0: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1: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讲当年两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三四十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2: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2: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3: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4: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调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 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5: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1: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4: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蚂蟥。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惨。
1: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6: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就一开头我就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7: 向前进向前进，
6: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当，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1: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7: 向前进向前进，
5: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1: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

0: 杨子军完成设置。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1: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他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0: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2: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如果你查我的报告文学，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0: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3: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0: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3: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0: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3: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0: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 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

0: 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娘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0: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2: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0: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3: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4: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5: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0: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6: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0: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音。
7: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997年2月11日，一间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作坊主人名叫夏瑞芳，另外还有鲍贤恩、鲍贤昌、高凤池等几位合伙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身世背景，出身平民，20来岁，都毕业于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清新书院，大多是基督徒，曾有过外资印刷企业做学徒的经历，多少懂点英文。夏瑞芳、鲍贤恩等人为自己创办的小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名头听起来不小，实际上创业之初只能承接印刷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等零散小生意，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固定的产品加工订单，他们每天都只能在官府和西方人垄断的商业夹缝中寻找机会。19世纪末的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和通商口岸，上海租界处于急剧发展时期，民间学习英文的需要与日俱增。夏瑞芳等几个人都略通英文，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或许会有市场。商务印书馆股东之一郁厚坤的姻亲谢红赖是做牧师的，英文水平很高，他把英国为印度殖民地小学生编写的英文启蒙教材翻译成中文，再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编排，命名为华英初阶。1898年，华英初阶第一次出版，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首印2000册，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此后不断再版，供不应求。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又推出了华英进阶1到5册，销售状况仍旧红火。周作人回忆，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的英文教材就是华英初阶。国学大师梁漱溟说起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学堂时学的也是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教育家叶圣陶幼时在苏州启蒙读的还是华英初阶。

校队、采购等职务，不仅颇具商业才干，也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请人编译华英字典，出版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在诸多领域首开先河，也促成了商务印书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就在这一切看似一帆风顺的时候，夏瑞芳却遭遇到一次不小的挫折。他看到英文教材在市场上成功之后，又组织人力翻译出版日本的书籍，没想到这次尝试却在市场上惨遭失败。幸运的是，夏瑞芳很快遇到这样一位能为企业发展指引方向的人，他就是张元济。张元济是晚清汉

友为一起面见光绪皇帝，提出改革纲领。然而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身为变革派成员的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这时他不过31岁。1898年，张元济被迫离开北京，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到上海谋生。1899年4月，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邀请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艺书院总教兼代办院士。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是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但实现的方式却不一而足。对于张元济来说，最适合他施展抱负的地方也许不是在学校，但学校却是他迎来机遇的福地。在南洋公学，他结识了前来接洽印刷业务的夏瑞芳。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第二年春天，张元济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全心投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当初的决定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泾渭分明，难以跨越。张元济曾是翰林院庶吉士、六品京官，即使被罢官仍是士人代表，社会地位很高。然而以这样的身份，他竟然决定投身商务印书馆，进入这个不被读书人看重的行业，这让当时的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张元济本人对此却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他认为这家小印刷厂虽然不起眼，但厂主讲求质量，对技术精益求精，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另外，印刷出版行业利润高，市场需求大，发展前景广阔，更为重要的是，投身出版业将是他实现理想、伸展抱负的关键一环。张元济来到商务印书馆后，设立编译所，广纳贤才。他注重质量，细致入微。影印古籍必须选择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一定要找最优秀的翻译者。每出版一本新书，必须使用最好的设备和纸张。即使对于书籍的排版样式这样的细节，他也会一再叮嘱。从投身商务印书馆的那刻起，他就已经把出版事业的未来与教育救国的理想连接在了一起。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坚持始终的宗旨。曾经有人说过，夏瑞芳是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人，一个识人重才，敢于放手，一个见识不凡，志向高远。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然而时间来到1904年，张元济的人生再次面临选择。这一年，慈禧太后70大寿，朝廷豁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的原维新派人士，张元济也在此列。这也意味着他终于能卸下身上革职永不叙用的枷锁，可以重回朝堂，再展仕途。但是时过境迁，这时张元济的心境和社会局势也与6年前不一样了。这一年，张元济放弃重归朝堂，他已决定将商务印书馆当作

0: 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将出版事业当作终身为之努力的方向。张元济在写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谈到当时的心境，他说，现在的时势已经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补救的，如果犹豫不决还想侥幸获个一官半职，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我最近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小学教科书，以此倒是可以尽到我身为国民的义务。就在张元济下定决心放弃仕途的这一年，他主持编写的新式国民教材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了。这本书一经推出，最初印制的4000册三天之内被抢购一空。
1: 原来也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呢，一种呢，中国人自己老秀才编的教科书太生太古板，或者是洋人教会编的教科书呢，适合于西洋式的，和中国人的这个习惯不一样，所以呢，那些教科书都不理想，而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教科书呢，就适应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情啊，学生的这个智力的发展，那么很快就推广。
0: 精美的插画，实用的文章，最新国文教科书，从儿童的接受能力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编写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很新颖。以此为起点，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其中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共16种78册，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此后11年间，这套系列教科书扩大到375种801册，销量占到全国教科书总销量的1/2以上，其中几本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出版。
1: 在后面几代的学人，比如谢冰心女士，比如那个园林专家陈崇州先生，他们都到了晚年都说，我们这辈人都是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长大的啊，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2: 后来到民国时期吧，包括其他的一些出版社编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商务印书馆的体力继承下来的，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小学教科书为什么是那种课文的形式，课文前面有生词，然后后面有问答题，这种形式都是我们能在最早的清末的教科书当中找到它的影子。
0: 今天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繁华路段的福州路，被誉为上海文化第一街，散布着许多家大型书店。早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就是上海的新闻发布中心，曾汇聚了《申报》《时报》等多家报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大型书局在这里先后开设。后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也迁到了这条街上。就在张元济利用人脉与眼光为商务印书馆业务开疆辟土之时，夏瑞芳则以自己天才的经营头脑改进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模式。1903年，日本位居4大教科书出版家之一的金港堂准备在上海投资经营，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商务印书馆将面对一个实力强劲、难以匹敌的竞争对手。不过，精明的夏瑞芳这时候却很冷静，他认为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寻求合作，没准儿把坏事变成好事。

0: 经过艰苦的谈判，夏瑞芳终于和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难能可贵的是，重组后的公司经营权仍旧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的手里，夏瑞芳出任总经理。依靠日方入股带来的巨额资金，商务印书馆迅速扩大规模。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30亩，兴建印厂和住宅。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编撰领域的核心人物，那么夏瑞芳则在促进企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痴迷改进印刷技术，在任期间聘请外国人才，引进欧美日诸国先进印刷技术。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国内首次使用科罗版印刷。1909年改进同心版，试制三色铜版。191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世界先进的自动注字机，每天可注字15000个。另外，夏瑞芳始终鼓励高层管理人员到西方现代印刷技术普及地进行学习、观摩和交流。对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式的改进。在夏瑞芳和张元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20世纪初的10多年里，商务印书馆不断发展壮大。他在国内20多个城市设立的分馆，资本增长到200多万元，职工700多人，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编译出版发行网，在上海创建了日后灌溉亚洲的图书馆的雏形——韩芬楼。另外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等等。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同时，张元济所执着的教育救国梦想也在一点点实现。
1: 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既编教材，同时呢又自己呢创办这个学堂，来招收这个我们说寻常百姓家的孩子都有机会到商务印书馆的学堂，同时还开展这个平民夜校，就是这个职工夜校，一边工作一边来培训的，这样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技能。
0: 就在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却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清朝灭亡，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结束。然而，旧时代的结束却并不意味着美好新时代的到来。那时的中国仍旧处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其中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渐升级，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与日本人合资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此遭到市场抵制。国家风雨飘摇，企业何去何从？现在又到了经营者们应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1913年初，商务印书馆决定增资30万元，为收回日本人所占股份做准备。此后，夏瑞芳亲赴日本，与金港堂进行一轮又一轮艰苦的谈判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印书馆终于成为完完全全的中资公司。为了能够顺利达成目标，夏瑞芳不惜多付给对方12万多元。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布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看到这则广告，夏瑞芳心里松了一口气， 肩头的重担仿佛轻了许多。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袭来。就在1月10日的这天傍晚，夏瑞芳走出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准备乘坐自备马车回家。突然一条黑影从旁闪出，用手枪对他进行近距离射击。夏瑞芳立刻倒在台阶上，血流如注。最终夏瑞芳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43岁。关于夏瑞芳之死，曾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陷入军阀纷争，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进行报复，然而真相深埋于历史之中，成为未解之谜。一代商业奇才带着未竟的理想悍然离世，却给国家留下价值非凡的知识产业。在他去世之前，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热点经济话题是处理海量个人信息机构该守哪些硬规矩。在10点半到11点这一半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以及金广生活家。金广股评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点全接触，之前将会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一组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接下来将会走入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在日前印发了关于煤炭工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国家信息中心消息，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的企业活力凸显。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在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到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那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的覆盖已达到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了水资源的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的农田告别了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发布了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在8月20号将会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行动方案，系统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住房，明确2026、2028、2030三个阶段将会发展目标，全面推动住房的品质升级。那其中2026年视为试点起步年，建立本地好房子标准体系，打造商品房、保障房的样板，启动老旧住房换新试点。2028年是完善政策、技术、产业全链条的体系，房地产产业将转向高质量发展。2030年会实现新建商品房全面高品质开发，新建保障房在原则上全部达标，存量住房改造常态化推进。再来关注池州一火箭产业化基地项目，在昨天已开工。昨天，星核动力年产24发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项目，在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由安徽星核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总投资15亿元。立秋过后，我相信很多人啊都会想尝一尝美丽的在秋季很适合吃的可口的水果，那就是梨。那说到梨呀，眼下皖北砀山县黄河故道沿线45万亩的苏梨是长势正好。以往啊，果农是顶着烈日浇水管护巡查虫害，而现如今呢，在玄妙镇云上梨园，哎，植保的机器人在林间作业，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护了百亩。

0: 园里，无人驾驶植保机器人在林间穿梭，地头的数字大屏实时跳动着土壤伤情、光照、病虫害预警等一组组监测数据。
1: 现在种农手指在手机上，或者在操作台，可以点击东边几行浇水，西边几行浇肥，我们叫水肥计划系统。
0: 种果数变轻松，全靠田间随处矗立的 AI 数字监测设备，一根根白色立杆上装着风速风向仪、土壤湿度传感器、高清摄像头，一天24小时守着整片梨园，土壤的肥力、空气的温湿度、光照强弱，甚至梨园里二氧化碳含量数据，实时传到县级数字果园信息化管理平台。什么时候浇水、浇多少水、该施哪种肥料，手机页面写得明明白白。告别平添吃饭靠经验估摸的老路子，
1: 在传统农业的种植管理结合我们现在农业的一种新型管理经验，配合我们现在的这些新的智能防霜冻机、虫情测报系统还有土壤管理系统，靠他们来给我们提供比较精准的数据。
0: 数字化不仅管好了梨树生长，还给苏梨打通了产销新路子。砀山给6万多株百年老梨树建好电子档案，实行一树一档、一果一码。每一棵上市苏梨都带着专属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即时可以查看种植地块、灌溉记录、检测报告，实现从梨园到舌尖全程可追溯。依托数字平台，全县超过6000棵梨树被线上认领，认养人线上随时看果树生长，秋季坐等自家梨树的苏梨寄上门，定制化销路让梨园整体收益上涨2%到3%左右。
1: 云上梨园是一个品质提升生产基地，线上我们还做了一个云上认领小程序，在小程序里面你可以查看你的梨的周年的管理情况，整个果园的管理情况。
0: 据了解，为了让数字技术稳稳扎根田间，当地配套送上政策红利，对智能农机给予30%到50%购置补贴，建起农业实训基地，培养出200多名无人机飞手、数据农艺师，手把手带着老果农变身懂数据、会操作的数字新农人，让 AI 技术扎根梨园沃土，为智慧梨园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中安在线和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又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下面我们将会进入热点全接触。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6: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那么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呢，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都是具有重要的影响等条件的。征求意见稿还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的一个标准和规定制定，推动及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的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也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还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的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的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有请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盘克林先生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处理个人的海量信息机构应该要守哪些硬规矩。好，盘先生您好哈，我们注意到呢，上个月发布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就明确，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机构是可以适用简化合规要求。那么这一次发布的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呢，是将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的信息作为核心的认定门槛之一。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来给我们介绍，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里所说的这个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于他们的认定，那除了是用户数量的标准，还有哪些考虑的因素呢？
1: 其实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涵盖的面很广泛，跟我们老百姓也很相关。举些例子来讲的话，比方说互联网企业当中的一些社交与通信类，像我们用的微信啊，月活的话账户已经达到14亿多，腾讯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个人信息处理者，支付宝的用户也超10亿，所以蚂蚁它就是一个大型的个人信息支付者。另外的话，像互联网企业中的一些电商啊，以及本地生活的一些服务应用，也就是我们讲的淘宝啊、京东啊等等，这些的应用的注册数量也是达到数亿级别，都属于大型那个个人信息处理者。还有我们互联网企业当中的一些内容和短视频产业，比方说我们的现在看到的一些视频，像抖音啊、快手啊等等，它的月活都过亿，而且涉及到大量的用户画像、行为偏好、内容推荐等等这些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此外的话，像智能这种终端厂商，比方说我们的手机，包括智能汽车，很多的话都达到了千万级别以上。还比方说我们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服务器，包括我们讲的 DeepSeek 等等，它的用户规模都达到了千万级别。还有一些银行行业，大型的银行也基本上达到千万级别。另外包括一些那个电信运营商啊、电信移动联通啊，这些其实所以说都跟我们生活很密切相关。认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采用两个标准，一个是定量，一个是定性，这种双重原则。前面讲的1000万人的信息处理就是定量的门槛，达到了就会试。如果没有达到1000万的门槛，那么就有时候就采用定性的方式，是否提供了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一些重要网络服务，包括一些重要的信息数据，我觉得有时候都可以被纳入进去。比方说它的业务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包括公共健康和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通过定性的方式，而不是1000万的门槛，来定义为成大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0: 那么对于大型和小型机构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您觉得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一个监管思路呢？
1: 背后体现了比例原则和那个风险分级的治理思路。第一的话，体现了合规负担与处理能力相匹配的治理思路。大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拥有充裕的这种技术资源和专业团队，应该承担更重的合规义务，而小型的处理者多数是为是一些中小微企业，合规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所以 这样的话可以降低一些合规成本。第二的话体现了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的治理思路，监管力量是有限的，将监管中心。

0: 重心的话聚焦于海量的个人信息，包括社会影响面大的这种大型处理者，能够以最高效率来防范一些系统性的这类的风险。大型处理者一旦发生重大那个数据泄露，其实影响面很广，然后社会危害也大，所以将最严格的合规要求施加于这种风险主体，最高的主体是监管效能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第三的话，体现了放管结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路。我们说抓大放小，分类施策，对于大型处理者严管，压实守门人责任，对于小型处理者简化，通过简化措施来支持中小微的这种创新发展的思路，我觉得主要是体现了这样一个监管思维。
1: 嗯，好。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要求，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那最小必要这条底线哈，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您觉得应该如何落地？配套的内部管理体系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够真正的筑牢个人信息的一个安全防线呢？
0: 这些必要落地的话，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来推进最小化。第一的话是实现功能与数据的精准映射，给多少数据就要赋予用户对应的这种功能。企业要建立功能服务和个人信息的这种映射清单，每一项产品功能需要多少数据来支持，数据是否必要都要体现在这张清单上面。举个例子，比方说外卖平台可以收集一些送餐的地址，但无权要求开放通讯录的这种权限。第二的话就是控制数据调用权限和频率。新规明确规定，就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实现业务功能所需的最小授权为原则，为工作人员配置一些个人信息处理的一些操作权限。这些操作记录至少要保存6个月。工作人员的这种数据访问最小权限可以减少数据暴露的风险。我觉得这些规定的话比较细化有操作性。第三的话就是软件这种开发工具包与第三方组件的这种穿透管理。新规要求以结构化清单的形式包括嵌入这种软件开发工具包的名称、版本、主要功能、营运者以及收集个人信息的种类，这样从而堵住了一些第三方的这种暗度陈仓的这种收集个人信息的漏洞。内部管理体系我觉得需要达到5维的框架标准。第一的话就是要在制度建设上应该制定实施覆盖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内部管理制度。第二的话就是在组织保障的维度要求设置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人。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在技术防护的维度新规要求采取加密、去标识化，包括访问控制、匿名化等等这些措施来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鼓励应用国家网络身份证来认证公共服务数据标签这种标识的技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来提高整体的保护水平，这是有助于那个从技术的角度来防范。那个第四的话就是在评估审计的维度，新规建立了多层级的这种评估审计机制，比方说上线的话涉及到自动化决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等功能的，必须事前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报国家网信部门备案。第五的话是以权力响应和应急维度，新规的话要求建立投诉举报的这种渠道，承诺实现不超过15个工作日。我觉得主要是通过以上的这5大维度，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制度，包括专人的那个负责数据、数据安全的技术标准化，包括数据安全的评估审计，以及数据安全的这种投诉以及事故应急，这几个方面共同构建了数据安全的内部管理体系。
1: 嗯，好，那监管在划定刚性约束的同时，也是释放了行业发展空间哈。大型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技术、产品、服务，您觉得有哪些创新的方向？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标准制定，这个着力点是在哪儿？各地区之间它是如何达成个人保护的这样一个标准互认的呢？
0: 技术创新方向，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的话是隐私增强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联邦学习实现了数据不动模型， 然后没不数据不动模型动，然后在设备端完成模型训练，仅上传一些加密梯度的一些数据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技术的应用来保障。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自动化合规工具，基于 AI 的这种合规引擎能够自动扫描数据流，包括检测那个合规风险，生成评估报告，将审计时间可以大幅度的缩短，隐私影响评估工具可以嵌入到一些开发流程，从设计阶段也就是就要嵌入一些隐私保护，自动识别敏感数据字段并触发相关的保障机制。第三的话就是可信执行环境与硬件的加速，专门为隐私计算设计的硬件加速器正在突破性能的瓶颈，未来 AI 芯片可能原生就能够集成隐私计算单元，使得一些那个像从而把这些应用的话向云端、向边缘设备以及终端设备去延伸。着力点参加国际标准的着力点，我觉得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的话是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这种对应的对接的这种映射，我们可以在一些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推动与国际标准的这种深度映射，使得国内的合规体系获得国际的认可。第二的话就是在 AI 与隐私保护交叉领域贡献中国方案，我们国家的话在联邦学习、差分隐私等等这些隐私计算的应用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可以在国际标准组织里面提出一些相关的技术标准和最佳实践。第三的话是依托海量数据场景输出治理经验，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用户群体和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在超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风险防控、包括合规审计、监督委员会运行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经验，我觉得可以转换为国际标准的一些参考题材。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那这征求意见稿呢，针对像个人信息转移、自动化决策等等哈，给一些用户权利也是做了更细化的专门规定。那如果说规定正式落地实行，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相关服务的过程当中，会具体的感受到哪些的变化呢？您觉得是哪些变化？
0: 其实我认为变化会非常多。首先的话，第一，信息收集清单更加透明可读，就是要。新规的话要求以结构化清单的形式逐名逐项列明每项功能的服务收集和个人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种类等等，这样的话普通人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第二的话就是个性化推荐可以一键关闭，我们有时候找关闭的功能是比较难的。第三的话就是个人信息转移可操作，第四的话就是删除权有了明显的时间约束和操作路径，就是我要求删除信息的时候，常常遭遇找不到那个入口和流程复杂，包括一些推诿等等困境。新规的话将及时删除于15个工作日，答复明确写进条文，我觉得为用户维权提供了清晰的这种时间标尺。第五个方面的话就撤回同意更加便捷可控，新规要求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这就意味着用户的话可以像管理手机这种 APP 权限一样清晰的看到自己同意了什么，撤回了些什么。第六的话就是投诉举报有了限时响应的机制，过去在很多时候是没有投诉通道的，我个人觉得新规实施之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在这六个方面感受到变化。
1: 好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样的制度设计，您觉得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价值？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您觉得还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推进呢？
0: 价值的话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的话，实现监管资源的精准配置，我们知道监管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未来的这种监管资源更多的放在大型个人信息处理机构上。第二的话就是形成梯度激励的效应，而不仅仅是分额制资，更是构建了一套动态的这种激励机制。对于小型处理者而言，随着业务增长、用户规模扩大，然后合规的义务会逐一升级。然后第三的话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坚守个人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降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成本，这样的话可以为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些法治的保障。未来的监管的可能方向的改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从规 规则制定到走向执法落地，下一步重点的话可能是从有法可依走向执法必严。第二的话就是技术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跨境数据流通规则的进一步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深入，跨境数据的规则的对接的话将成为重要的议题。第四的话就是行业细分规则会持续细化，比方说在金融、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垂直领域的话会制定一些那个细则。第五的话是深化公众参与和社会治理，新规的话建立了一些投诉举报机制等等。然后第六的话也是最后一点，动态的调整的机制的完善，完善了过渡期，并不断的检验规则的合理性。因为当前人类的社会也正在面临一个快速迭代创新的一个阶段，所以是动态的去完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盘和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十点半即将到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哈。在半点前呢，将会进入一段广告。十点半以后，安徽经济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经济新时空，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为您带来投资分析以及未来的一个研判，将会在我们的金广股评当中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给您带来相关的内容。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一会儿见。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的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热点方面的一个关注哈。那我们今天在10点半以后会关注到的热点主要是 A 股市场了。那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会特别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进入金广股评这一板块之前，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当下盘面的运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指数的运行状况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今天整体呢其实是一个

0: 低开震荡的运行中，关注到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3958.14点，下跌8.45点，跌幅是0.21%。深成指是运行在14375.91点，上涨58.24点，涨幅0.41%。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581.53点，上涨44.32点，涨幅1.25%。北证五零指数是运行在1120.24点，下跌2.70点，跌幅0.24%。再来关注板块的运行情况，我们关注到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包括了电气行业、生物制药、石油行业、机械行业和服装鞋类。行业板块跌幅前五的飞机制造、陶瓷行业、有色金属、次新股和发电设备。概念方面，今天涨幅比较好的概念有创新药、仿制药、抗癌、信息安全和 CXO 概念。好，我们看到呢，医药板块啊，今天的这个概念涨幅还是不错的。跌幅方面，概念涨幅跌幅前五的包括了卫星导航、稀缺资源、页岩气、黄金概念和锂矿。好，那么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金光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光股评，
0: 金光股评，接下来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当下的盘面。你好，张成。上周市场是连续反弹之后呢，在本周啊，尤其是在本周初就展开了一定的调整哈。那这个调整的幅度以及接下来的市场走势，您会有一个怎样的研判呢？
2: 嗯，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啊，在周一出现了这个双创又一次低开之后，整体上双创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修复，而且成交量也明显有所放大。那么周一呢，我们看到整个上证指数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但是好在下午。

0: 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化工这些为代表，那么依然走的也是表现还是比较强的一种这个风格。整体上来说呢，市场在上周的反弹过程中维持了一个普涨的格局，然后那么在这个周一的调整过程中也能呈现出一个涨跌各半，而不是说这个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普遍性的这个反弹呢，我觉得还是在路上。啊，那么但是呢，这轮反弹呢，也不像之前一样啊，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类似于一九分化的一个极端表现啊，还是一个属于先普涨均衡的一种这个反弹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投资者整体上你相对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握来讲啊，应该说还是秉承着一个就是在相对确定性和强势的行业里头找这个相对超跌的品种啊，尽量还是不要在高位去追高啊，即使是这个基本面不错的品种，你要等到它在调整或者是回调的过程中啊，再去考虑参与，那相对更好一些。
1: 好，当前市场的这个风格似乎有一定的变化，其实也没有出现特别极端的这样一个风格切换，反而是出现了一种轮动的节奏哈。有的科技类的品种当中的一些调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震荡反弹的机会。同时你看像这个前期涨得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是陷入了调整，像大消费板块啊也是有所走强。那当下对于投资者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个轮动的节奏？在您看来，可能当下您更看好的是科技上的赛道，还是说可以去偏一些像传统的蓝筹类的品种呢？
0: 我觉得其实双方都有机会啊，但是呢，这个在都有机会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还是秉承着一个逢调整去参与的一个心态啊，不追高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以阳明康德的为代表的创象啊，确实业绩表现十分抢眼啊，那么在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叠加胜利好啊，走的也确实比较强啊。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可能关注到的时候，已经从这个近期的这个低点啊上来反弹，可能已经有15%-20%以上了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妨耐心等待啊，它出现这种在这是3%或者是甚至是5%以上的调整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去参与。那同样啊，不这一轮反弹相对比较强的，比如说像 PCB 和磷化镍啊，还有一部分这个 MLCC 啊这些品种，那么短期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将近40%+左右的一个反弹啊。那么这些品种呢，我觉得有没有机会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如果出现调整啊，可能还会有机会，因为他们的弹性啊已经得到了这一轮市场的这个重视啊。但是呢，你这时候去追啊，那么显然可能这个风险短期肯定是大于机会啊，不妨等到他们从某个节点啊调整个5%-10%啊，然后看到它明显有这种缩量止跌，或者是技术上也没有破位的情况下，考虑去参与一下。那么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就是说，如果个股不好把握啊，比如大家看好方向的赛道，或者大家看好双方这个反弹的一个持续性的话啊，那我觉得也不妨关注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主题 ETF。啊，那么如果说这些 ETF 出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的这个回调之后啊，觉得也是去参与啊，因为最近的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特点啊，就是往往在低开之后啊，可能这个去买入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赚钱或者成功的概率相对的高一些，而反之啊，如果说是高开啊，或者是在冲高的时候去参与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从回头看，从这个结果和胜率来讲，反而更低一些啊。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投资者还是无论是就是首先精选板块和主题啊，在这个精选板块主题的同时啊，把持一个就是低吸不追高的一个原则啊，可能相对是这一阶段参与这种个股也好，或者说是指数也好，一个比较就是胜率相对会高一些的一种这个策略吧。
1: 好，我们来分别看一看近期比较热的一些板块啊。今天比较热的可能不太符合这个低吸不追高的原则品种，像这个影视院线板块，从昨天下午开始是有所异动，那也是一些这个影片的高票房所带动的哈。通常呢，好像大家会认为像这种文化传媒类的影视院线类的板块呢，它是一种埋伏，然后一旦拉高就要出。

0: 出货这样一个操作的风格。那这次的上涨当中，您觉得是不是依然还是这样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一轮整个影视也是因为个别的这个爆红电影那么引爆了整个市场的一个热点，而且也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印象中大概有快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级高票房的这种品种但是最近呢确实是有几部电影整体的票房还是超过了市场预期再加上又是一个暑期档。可能这个以往在这个电影市场比较景气的时候，暑期档都是一个这个资金炒作的一个周期节点但是呢，这几年似乎是这个周期节点不这个有效性在减弱那么今年正好赶上了，再加上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整体上的题材上确实也缺乏一些这个热点的一个题材来支撑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上涨。也都是又是属于就是说，沾边的公司一波流以北京文化为例那么包括这个热点的几个公司像龙餐厅或者是大仙这几个相关的公司明显相对更强一点。但是呢，参考以往的这个案例就以这个光线传媒和哪吒这个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一波流的这样一个走势因为电影行业它的这种整个不确定性虽然说它会经常出现一些爆款级的品种或者是出现这种一部电影可能是赚出这个一家公司两三年甚至更多的年的一个利润但是这种可复制性和持续性是比较弱的因此呢，整个的这一条这个线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短线。这个概念或者是短线机会不是一个中长线，所以投资者参与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务必把握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以短线的心态去参与这样，随时要把握这个见好就收的一个原则。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昨天这个宇树的申购行业可以说是形成了近期市场的一个热点哈。昨天进行了申购，那么当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板块，您觉得个股调整的幅度以及所处的位置哈，觉得作为投资者是不是还具备投资的机会呢？有关于这个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板块。
1: 好的。那么，人形机器人首先就是宇树的上市呢，从产业逻辑来讲应该会对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细分分支带来一定的拉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树完成了这个上市和募资之后，那么接下来它就要将这个募投的资金投入到一些相关的生产和研发过程中，那么必然会对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宇树材料的一些。

0: 那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盲猜的一个阶段啊。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讲啊，我们说三元宇宙是这个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啊，但是仅仅想指着一家公司啊，把整个产业链啊想要做彻底激活，这个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啊。它更多的其实是指引了就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啊，然后以及就是说它的技术路线啊和它的商业进化模式，这些可能是对行业有着非常强的指向意义啊。所以我觉得宇树的上市，它绝不可能会对一些产业链的某些公司，尤其是与宇树过去已经明确有的这个强捆绑、强合作、上下游的这些公司有带动啊。但是整体上，你说整个产业链啊，就一下子被这家公司带起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仅仅是这个叫机器人产业链里头的一些个股机会啊，可能整个产业链目前来看啊，这个想要大规模的有所表现，还是要等着这个人形机器人在商业应用的最终落地端啊，能够有更明确的一个方向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医药哈，医药这个也是在科技回落之后率先有这样一波持续性反弹的这样的品种。那最开始可能创新药这一块，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热点也已经扩散到了像仿制药呀，包括像疫苗等等哈，包括像一些细分的医药品类。那么当下您觉得对于医药板块整体的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0: 好的，医药板块首先就是第一个，就创新药激活了整个板块的一个热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板块如果相较于前期已经有所表现的这个白酒板块来讲啊，它确实这个就是非畅销方向的这个涨幅啊偏弱了一些啊，一定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也是有这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医药板块最近的这个整体表现啊，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创销表现非常强势，激活了大家对于整个医药板块的一个关注度。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和这个就是整个板块的超跌反弹的修复啊，相对其实处在一个历史中分位啊。那么资金可能在寻找低位股去捡漏的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是注意到了就是这个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板块，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以超跌反弹和跟随性的一个这个补涨啊，作为目前的一个主线啊，但是说想要说整个板块出现持续的上行，个人觉得比较难啊，因为医药板块整体涉及的个股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医药板块内部确实，如果从细分来讲啊，中成药、仿制药、原研药啊、创新药，然后这个各种的这个药品的类别啊，然后最终还有包括一些是医药流通的一些概念。所以最终能呈现出说是想要普涨啊，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投资者还是要区分啊，整个医药板块里头内部的这些公司的含金量去参与。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晨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

0: 全，如何让好店不再藏在深巷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了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啊，这个方案啊，建指了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缺乏曝光机会和渠道对接，那好产品呢，没有好销量等这些堵点难题，要求平台针对于名特优新商户的不同特点给予不同强度的支持，包括增加曝光的机会与流量扶持等等，并且还推出轻量化低成本数字化运营工具，眼下在山东浙江等地都已率先试水了。也就是说有一些老字号的店哈，很好的一些有品质的老店，它可能不会一些流量呀，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方式哈，来进行曝光自己。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之后，哎，到底效果怎么样，试水之后的效果如何，那些藏在深巷里的好店如何被更多人看见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请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门店线上曝光量大了，我们的营业额也实现了翻倍，线上营业额占到总营业额的22%。
2: 不少扎根一座城市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潍坊这家老牌餐饮店就是典型缩影。老板李法生告诉记者，过去生意靠的是熟客，但现在不行了，年轻人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客流。
1: 线上被刷到，线下客流立马就来了，通过高德地图本地引流，同城流量扶持，外地游客周边新增客群到店率提升35%。
2: 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目前线上经营渠道已经成为这家老店稳定增收的重要补充。平台企业的数字化组合拳，如何帮助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破解线上经营不容易被看见、被找到、被选择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举例说，
3: 比如我们正在推动抖音平台增加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的曝光度，无论是商户自己还是所在地的政府相关部门，只需要在抖音平台发布宣传推广视频的时候添加名特优新这个话题，视频就更容易被刷到、被发现。抖音生活服务还推出了安心好店名特优新的专区，分城市、分品类展示这些优质商户，帮助他们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
2: 先让特色小店被看到，再让小店有能力接触流量。吕楠说，方案还要求平台推出一批个体工商户用得上、用得好的数字化运营工具。
3: 原来各家平台主要是基于工具自身特点，不太关注使用者的体量大小、学习和接受能力，其实也就是工具摆在那儿，但是个体工商户看得见、用不上。如果平台推出更加适配个体户的数字工具，就能让他们更快地找到目标客户，优化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策略，才能让生意做得更精准、更省心。
2: 山东、浙江等地已经率先试水。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特点，给不同类型的名特优新小店配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做餐饮的给流量、给设备，做加工制造的配 AI 经营助手等等。这套组合拳的关键在于按需匹配。
4: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越来越多原本抵触线上经营的个体户主动咨询转型了。个体还培育出餐饮老店、非遗工坊、产业集群加工户等一批转型样板，示范带动作用很明显。
2: 为了帮助名特优新个体户解决餐饮特色店后厨看不见、消费者不放心的问题，淘宝闪购的做法就是给流量、给设备。企业副总裁田希燕向记者介绍，
5: 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还有定向的流量扶持。截止到目前，民厨酿造创业帮扶计划已经覆盖了包含山东、江苏、四川、广东等12个省份。
2: 数字员工的应用如何帮助商家提升生意的智能化和便捷性？1688公共事务总经理范敏说，
6: 同样规模的商铺，数字员工可以替代4到6个人的实际劳动产出，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厂二代和年轻群体的加入，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实现数字供应链的静默下单，买家无需与商家沟通即可完成交付。
2: 业内专家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认为，这套组合拳带来的最直观的变化是让帮扶从输穴变为造穴。
7: 很多特色小店就

0: 能把好从隐性口碑变成显性的信号。个体工商户呢，会有成本下降、收入增长等经营收益，也会逐步的摸索出科学决策的长久经营之道。这一治理变化，它不仅适用于明特优心等各类的个体经营者，也为政策向更多行业延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 相信有国家出台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个体工商户的一个行动方案啊，我觉得有很多一些老店，可能我们如果生活在这个城市哈，扎根了很多年，会知道哎该去哪去享受一下或感受一下这个老店的质量，或去品尝一下这个老店的美食。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城市的新人，哎，也许本身不知道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方案的这样一个推流的话呢，让更多人去品尝到一些老店和好店的质量，真的是让好店不会再藏在深巷中了。好的，时间走到10: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在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假。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六安市中医院周延武，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硕士毕业于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肿瘤方向，从事肿瘤综合治疗10年余，擅长中西医结合抗肿瘤治疗，对常见恶性肿瘤的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中医药治疗积累了较多经验。
8: 您好，周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中午好。
8: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今呢，肿瘤已经成为威胁大众健康的常见慢性疾病，中西结合的诊疗模式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属认可。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是邀请到六安市中医院肿瘤放疗科周延武医生做客直播间，以中医调理肿瘤的三把钥匙扶正、去邪、调体质为核心，系统为您讲解中医在肿瘤防治中的价值。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因为呢，很多人对中医治肿瘤的理解比较模糊，要么觉得比较的难懂，要么会认为说吃药、补药、调理是否有用。那么请您呢，详细来说一说中医认为肿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刚才我们所提的三把钥匙对应怎么样的调理逻辑。
9: 好的，主持人。那个肿瘤在中医古籍中对应的是一个真假、急剧、炎等病症范畴，那么经过数千年临床的总结，核心病机高度统一，就是正虚邪实。那么正虚是内在的根本，指人体正气亏虚，气血阴阳不足，脏腑功能减退。正气相当于身体的防御与修复系统，正气充足时外邪难侵， 若正气长期不足，防御出现漏洞，病邪就会停留积聚。那邪实呢，是外在致病因素，指气滞、血瘀、痰湿、热毒等病理产物在体内不断结聚，日久形成为肿瘤。打个比方，偏薄的身体内环境是适合肿瘤生长的土壤，那么邪毒是种子，那正气就是守护土壤的一个屏障，那屏障失守，土壤失和，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那基于这个病机，中医调理肿瘤总体原则是扶正去邪，调整阴阳，落地就是三把钥匙，扶持正气，那个攻逐邪毒，调理体质，扶正是固根本，增强自身抗病能力，去邪是控制病灶，抑制肿瘤发生发展，调体质是改善内环境，降低转移复发风险，三者相辅相成，标本兼顾，贯穿肿瘤防治的一个全流程。
8: 好的，那么我们常听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很多患者和家属呢也知道要补身体，那么请问您到底什么是扶正？那么是不是营养补上去，正气足了就能够对抗肿瘤？
9: 好的，那么我们中医所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是中医肿瘤调理的一个理论根基。所谓扶正，就是通过补益调养的方式，补充人体气血阴阳，修复受损伤脏腑功能，增强机体抗病与修复能力。肿瘤本身是消耗性疾病，癌细胞会持续掠夺营养，耗伤正气，放疗化疗在杀伤肿瘤的同时，也会损伤人体正常组织，进一步耗伤气血。临床中绝大数肿瘤患者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正气亏虚，表现于一个神疲乏力、气短懒言、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这也是影响治疗耐受和康复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扶正的临床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那第一，主要是提升患者体质与耐受性，那么帮助顺利完成放化疗，减少因不良反应而中断治疗的情况。二是改善脏腑功能，调动自身抗病能力，辅助抑制肿瘤，降低一个复发风险。三是显著改善全身状态与生活质量，让患者吃得下、睡得好、有体力。
8: 好的，那么很多家属一听说要扶正，就会买各种名贵的补品，觉得说呢，越贵补得越好。那么请问您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9: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误区。那么扶正绝不等于盲目大补，核心原则是辨证施补，补而不庸。人体亏虚分很多类型，那么气虚它主要是以乏力、气短、易汗出为主。那么血虚以面色萎黄、头晕心悸为主，阴虚以口干咽燥、潮热盗汗为主，阳虚以胃寒肢冷、大便溏薄为主，不同类型调理方向完全不同，不对症盲目进补反而会加重身体失衡。更重要的是，扶正不能脱离去邪而单独使用，要避免避民流寇，就像屋内有盗贼，不能先封死门窗再抓捕，否则邪毒会闭阻身体内加速进展。临床总以将扶正与气邪搭配使用，根据患者正邪衰盛调整供补比例。这里也提醒大家，不要自行购买补品保健品，一定要在专业中医师的辨证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调理。
8: 好的，那么请问周医生，肿瘤治疗呢是分不同的阶段，那么扶正的侧重点是不是也不尽相同？
9: 好，主持人，的确如此。那么扶正必须那个贴合治疗的一个节奏，不同阶段目标不同，调理重点也有区别，这也是中西结合的一个精髓。那么我们在手术前后

0: 术前侧重调理气血，健脾补元，改善患者整体状态，提高手术耐受度。那么术后我们侧重益气养血，健脾和胃，促进伤口愈合与体力恢复，为后续放化疗打好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那么放疗期间，我科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接触最多的一个那个场景。那么放射线在中医看来属于一个热毒之邪，会耗伤人体气阴，患者容易出现口干咽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乏力、食欲减退等表现。那么因此放疗期间的扶正核心是益气养阴、生津润燥，配合清热解毒之剂，既能减轻放疗带来的热毒损伤，缓解各类不良反应，也保护患者正气，让治疗得以平稳进行，也就是常说的减毒增效。那么康复维持期，那西医规范治疗全部结束后，那么扶正成为长期调理的核心，重点是调补脏腑，培补正气，逐步重建气血阴阳平衡，让自身防疫和系统稳定运行，降低复发转移的概率。
1: 好的，那么聊完扶正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把钥匙去邪。中医的去邪具体指什么？那么真的是药性越猛效果越好吗？
0: 好，主持人，那么去邪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它主要是指通过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化痰祛湿等方法，去除体内病理产物，控制肿瘤发展。以毒攻毒只是诸邪去诸邪法中的一种，绝不是全部，更不是越猛越好。那么肿瘤的形成是痰瘀毒热等多种因素交织结果，不同患者邪实类型不同，对应方法不同，热毒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那么痰湿结聚以化痰散结为主，淤血类组以活血化瘀为主。肿块坚硬配合软坚散结，临床往往多种方法配合使用。那么很多患者觉得去邪就要用猛药，恨不得一下子消掉肿瘤，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医有句经典论述，大疾大惧，岂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意思是疾惧类重病可以攻伐，但病邪消减大半后就要停止，不能追求赶尽杀绝。那么去邪药物大多有偏性，过多会使用耗伤正气，一旦正气垮掉，防线崩溃，病情反而会加速进展。因此去邪的核心原则是扶正不念邪，去邪而不伤正，永远在攻邪的同时固复正气，把握好攻补平衡，体质好正气足的患者可适当加大去邪力度，那么体质疏正气不足的患者，我们则以扶正为主，足以气血，绝不能本末倒置。
1: 好的，周医生，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向各位

0: 第一类主要是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较重的一个患者，此时治疗本身已损伤正气、脾胃功能、血象都受到影响，那么首要任务主要是扶正减毒，公盟只会雪上加霜。那么第二类是晚期肿瘤患者，那体质极度虚弱，此时的患者体质极度虚弱，这类患者正气已虚，进食困难，消瘦乏力，再用攻伐之药会加速正气耗伤，反而缩短生存期。第三类是老年肿瘤患者，老年人脏腑功能基本衰退，对药物耐受性差，调理当以和平为主，然后去邪易轻易缓，重点是固服正气，改善一个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第四类是有严重脏器功能损伤的患者，也要避免菌虻攻邪，防止加重那个脏器负担。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科普第三把钥匙调体质，那么也是中医治胃病的思想的体现。那么很多的患者及家属会疑惑，为什么同样的生活环境，有人会得肿瘤，有人就不会？那么肿瘤在治疗之后，为什么有人会很快复发，有人会长期稳定？那么请问您，这和体质是否有关系？
0: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切中了肿瘤防治的一个核心。刚才我们打了个比方，肿瘤生长离不开合适的土壤，也就是偏薄的体质内环境。西医的手术放化疗解决的是已形成的肿瘤病灶，那么也就是种子。但如果内环境没有改变，依然适合肿瘤生长，后续就容易复发转移，也就是种子。那么中医调体质，就是把偏薄的内环境调回平和状态，让土壤不再适合肿瘤生长，从根源上降低复发风险。中医认为，百病生于气也。如果体质长期处于偏薄状态，比如持续气虚、痰湿壅盛、淤血内阻、肝气郁结，人体气血津液运行就会失常，痰湿淤堵就会逐步积聚，那么日久月累就会滋生包括肿瘤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那么临床上很多肿瘤患者追溯病史，都能发现长期的体质失调与不良生活习惯，这一点值得所有人重视。
1: 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的来科普和梳理常见的和肿瘤关系密切的偏颇体质有哪些？
0: 好的，那么临床上最常见、关联度较高的偏颇体质主要有五类，分别为：第一类主要是气虚质，那么平时它主要表现是平时易疲乏、气短懒言、容易感冒、精神不振，脏腑功能偏弱、正气不足、病邪易于入侵定植。第二类主要是阳虚质。它主要表现是畏寒怕冷、手足不温、大便溏薄、喜热恶寒，阳气不足则温煦推动无力，气血运行迟缓，水湿易停聚，日久已形成痰瘀结聚。第三类的是湿热痰湿滞，多体型偏胖、腹部肥满、面部油脂多、胸闷痰多、舌苔厚腻、痰湿与气血搏结，那阻滞经络脏腑，日久易形成积聚。第四类主要是血瘀滞，它主要表现是面色晦暗、易长色斑、口唇色暗、皮肤干燥、身体易有瘀斑、血脉瘀阻不通、邪毒难以排除、积聚日久形成病灶。那么最后一类主要是气郁类，它主要是性格内偏于内向、情绪易焦虑、抑郁、常感胸闷胁胀、爱生闷气，长期气郁瘀滞导致血瘀痰湿内生，逐步诱发疾病。临床观察也发现，长期情绪压抑与肿瘤发生也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1: 那么请问您，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想要去调理体质，具体该如何做？是否仅依靠喝中药就够了？
0: 好的，那么调体质是一个系统工程，药物只是一部分，更核心的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全面调整，也是中医强调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调畅、劳逸适度。首先是饮食调适，不同体质有不同饮食忌宜，那么气虚则侧重益气健脾，痰湿体质则减少肥甘厚味、清淡利湿，血瘀则侧重活血化瘀，阳虚少食生冷，适当温阳，不必追求名贵食材，日常饮食搭配合理、规律有节，就是最好的一个体质调理。其次是起居调理， 熬夜是耗伤正气。

0: 打乱阳阴阳平衡的一个重要诱因。肿瘤患者与高危人群都应规律休息，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这是养护正气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同时配合适度运动，比如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方式，能疏通气血、振奋阳气，注意不以疲劳为度。那么第三，主要是一个情志调节，这一点常被忽略，至关重要。然后不良情绪是肿瘤发生的重要一个催化剂，很多患者情绪波动都与情绪剧烈变化、病情变化都与情绪剧烈变化相关。调体质，先调心。保持情绪平和，心态乐观，减少负面情绪，对于康复的作用胜过很多补药。最后才是一个药物的一个调理，在专业中医指导下，通过中药调理脏腑气血，纠正体质偏颇，结合配合健康生活方式，逐步将体质调至平和状态。那调体质是一个长期过程，尤其是肿瘤康复患者。往往需要坚持数月甚至数年，但只要坚持下来，全身状态就会明显改善，复发转移风险也会显著降低。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么究竟中医调理应该什么时候介入？是不是要等到西医的放疗、化疗都结束以后才能吃中药？
0: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中医可以，也应该全程参与肿瘤综合治疗，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一个作用。介入越早，获益越多，绝非只在治疗结尾、结束时收尾。术前阶段，中医调理可改善患者体质，纠正气血亏虚，提高手术耐受性，降低术后并发症的风险。放缓疗阶段，中医同步介入，核心是减毒增效。比如放疗期间配合益气养阴、清热解毒的中药，可有效减轻放射性黏膜损伤、皮肤反应等不良反应，提高患者耐受度，保证放疗按计划完成。化疗期间配合健脾和胃、益气养血的中药，可减轻恶心、呕吐、食欲下降、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让患者更平稳地度过化疗周期。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能提高患者完成率和临床疗效。治疗后的一个康复期是中医药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西医攻击性治疗结束，那么重点转向预防复发的转移，通过扶正祛邪、调体质三者结合，逐步建立正气防线，改善偏薄的内环境，长期巩固疗效，降低复发转移概率。即便到了晚期姑息阶段，西医没有那个很更多的一个根治性手段。中医药依然有重要的价值，通过扶正为主、兼顾祛邪的一个调理，可显著减轻疼痛、咳嗽、咳喘、食欲缺乏等痛苦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尽可能延长生存期。所以说，从肿瘤确诊的那一刻起，中医药就可以介入，全程地配合西医规范的治疗，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一个角色。实现一个优势，一个互补。
1: 好，那么请问周医生，那么对于如果有一些患者和家属想要去寻求中医的调理帮助，您有什么就医建议？
0: 好的，在这里我给大家三条一个核心的建议，减少患者少走弯路。那么第一，一定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就诊，不要轻信祖传秘方。神医偏方，肿瘤是一个复杂病重症，诊疗专业性极强，不存在千人一方的一个神药。正规医院的专业中医师会根据病理类型、治疗阶段、体质症型定制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更安全规范。那么第二，切勿自行擅自停止西医规范的治疗。中医药是肿瘤综合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减毒增效辅助调理，不能替代手术、化疗、放疗、靶向及免疫治疗等核心西医的治疗方案。是否调整西医方案，一定要听从主管医生的专业建议，绝不能自行停药改方。第三，调理过程中要及时沟通反馈。中医讲究的是个辨证施治，症型会随着治疗和身体的动态变化，不是一个方子吃到底。定期复查。 把身体变化及时告知医生，随时调整用药，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调理效果。
1: 嗯，好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听了周医生的科普之后呢，觉得说您的这个科普内容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和家属来说帮助特别大。那么想请您再重复科普一下，如果说正在寻求中医调理的肿瘤患者，您有什么好的就医建议？也就是说您刚才所科普的这个三点的核心建议，少走弯路，再为这位听众再重复的科普一下。
0: 好的。那么第一，那么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啊，不要选择相信偏方神方。在中医的治疗过程中，没有就是千篇一律的那个神方。我们中医治疗是一个复杂的重症，那么临床专业性是非常强的，不存在千人一方。那么正规医院的专业中医是会根据患者的一个肿瘤病理类型、治疗阶段、体质症型制定个体化方案，更安全规范。第二，那么切勿擅自停用西医规范治疗。我们不能有的人因为吃了中药啊，放弃了西医的治疗，有的人甚至拒绝手术、拒绝放化疗、拒绝免疫靶向等一系列的治疗。那么是否调整西医的治疗呢？我们也要遵从那么肿瘤专科医生的建议。那么第三，主要在调理过程中要及时反馈沟通。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症型会随着治疗以及身体的变化而变化，不是方一个方的吃到底。那么定期复查，把身体变化及时告知医师，及时调整方药，才能达到一个最强的一个调理效果。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您也有一些关于中医如何去调理和治疗肿瘤的相关问题呢，那么您在节目之外去线下的正规医院就诊或咨询。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感谢今天周延武医生做客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今天的系统的科普和讲解能够帮助大家一些提供一些实用参考。应该说呢，肿瘤的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中西医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现代医学的规范治疗加上中医药的调理优势，相信能更好的对抗疾病，守护健康。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同时感谢周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周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邀请到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耿猛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从经络到气血，中医针灸带您科学认识面瘫与康复。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耿猛，主治中医师，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法灸法分会委员，安徽省针灸学会头针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针灸康复分会理事，擅长运用中药针灸及现代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膝骨性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肱骨外上髁炎、骨折术后功能障碍、面神经麻痹、脑梗死、脑出血、脊髓损伤、颅脑损伤、眩晕、偏头痛、慢性胃炎、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
1: 您好，耿医生，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节目。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面瘫是一种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它发病突然，往往一夜之间就出现口眼歪斜、面部僵硬，不仅影响外貌美观，更会给进食、说话、闭眼等日常行为带来极大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在中医领域，面瘫被归为口癖、掉线风范畴。针灸作为治疗面瘫的核心手段，历经千年临床验证，疗效确切。那么首先呢，请耿医生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西医眼中的面瘫是什么，分为哪几种？
2: 西医呢一般将面瘫称为面神经麻痹，是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性的疾病，主要呢分为中枢性面瘫和周围性面瘫两大类。中枢性面瘫呢是多由脑血管疾病、脑肿瘤、脑部炎症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引发，病变呢是对侧下面部的肌肉瘫痪，额纹呢和皱眉的功能不受影响。周围性面瘫呢是更为常见的，多因呢病毒感染、面部受凉、疲劳过度、自身免疫异常等因素呢导致的面神经水肿、受压受损。患病的一侧呢是整个的面部肌肉瘫痪，表现为呢额纹消失、眼睑呢无法闭合、鼻唇沟变浅、口角歪斜、骨塞时漏气等，也就是我们日常最常遇到的一个面瘫类型。
1: 那么请问您，中医是如何解读面瘫的发病原因以及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面瘫的发生呢离不开正气、邪气、经络和气血四大核心要素。人体面部肌肉的正常运动呢，依赖于经络的通畅和气血的濡养。当人体正气不足、体质虚弱时，胃外的功能呢就会下降，导致风寒热等外邪就会乘虚而入，侵袭面部的经络，导致呢面部的经络阻滞、气血运行不畅，面部的肌肉呢就失去了气血的温煦和濡养。进而呢就会出现迟缓无力、歪斜不动的症状，也就我们常说的面瘫。简单来说呢就是经络阻滞、气血不通、面部经脉失养呢是面瘫的核心病机。风邪呢是引发面瘫的主要的外邪，通常呢夹杂寒邪或者热邪。风寒之邪呢会凝滞气血，风热之邪呢会灼伤经络，最终呢都会导致面部气血淤堵、经络不通，引发病症。同时

0: 养面部肌肉的通道，也是面瘫发病和治疗的关键。其中呢，与面瘫关系最为密切的经络有足阳明胃经，它是被称为多气多血之经，它循行于额头、面颊、口唇、下颌，是面部气血供应的主要经络。还有手阳明大肠经，它循行于口角、鼻翼，主司呢面部的肌肉运动。还有足少阳胆经、手少阳三焦经，它是循行于耳后、侧头部、眼周，还与面神经的分布呢高度的契合。此外呢，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也分布于眼周、面颊的部位。这些经络呢，如同遍布面部的气血管道，一旦某条经络被外邪阻塞，对应的面部区域呢就会出现气血供应不足，肌肉失去控制，从而呢出现对应的面瘫症状。比如呢，足阳明胃经阻滞呢，就会出现口角歪斜、咀嚼无力；足少阳胆经呢阻滞呢，就会出现耳后的疼痛、眼睑闭合不全。这呢也为针灸取穴治疗面瘫提供了核心的依据。
1: 那么请问您，针灸治疗面瘫的中医原理是什么？
0: 针灸治疗面瘫呢，它是完全遵循了中医的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扶正祛邪的这个核心原则，针对性解决面瘫的核心病机。一方面呢，是通过针刺艾灸特定的穴位，刺激受阻的经络，打通气血运行的通道，解除经络的瘀滞，让气血能够顺畅地输送到面部的肌肉，恢复经脉的濡养。另一方面呢，针灸可以扶助人体正气，增强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去除入侵的风寒热邪，从根源上解决病因。它不同于呢西医单纯的针对神经炎症、水肿的治疗，针灸呢是局部调整，与整体调节相结合，不仅改善了面部的局部的症状，还能调节全身气血和脏腑功能，从而让身体恢复阴阳平衡，从根本上促进面神经和面部肌肉的修复，降低了那个面瘫后遗症的发生风险。
1: 那么请问您，针灸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
0: 针灸呢是包含了针刺和艾灸的两种方式，二者呢作用机理呢各有侧重，临床上呢常配合使用。针刺呢是通过毫针刺激人体的穴位，激发经络中的精气，精气呢是推动气血运行的动力，精气通畅呢气血自然顺畅运行。针对面瘫呢，针刺面部穴位呢可以直接疏通局部的经络，改善面部血液循环，减轻面神经的水肿，修复呢受损的神经。针刺肢体远端的穴位呢，可以调节全身气血，去除病邪，实现了一个远端治标，近端治本。艾灸呢，则是借助于艾绒燃烧的温热之力，温通经络，散寒除湿，行气活血。尤其呢，适合风寒侵袭引发的面瘫。温热的刺激呢，能驱散经络中的寒邪，缓解气血的凝滞，从而改善面部肌肉的寒凉以及僵硬的状态，促进呢局部的新陈代谢，加速神经和肌肉的修复。对于面瘫恢复期的气血亏虚、经络虚寒的状态呢，调理效果呢尤为显著。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针灸治疗面瘫常用穴位有哪些？分别有什么作用？
0: 原针灸呢治疗面瘫的穴位选取呢，一般我们遵循了局部取穴、远端取穴和辩证取穴相结合的原则。核心的穴位呢，主要有局部的穴位有阳白穴，它是位于额头，疏通呢眼周的经络，改善额。

0: 地仓穴呢，它是位于面颊口角，它主要是疏通口角的经络，改善口角歪斜、鼓塞时漏气。翳风穴呢是位于耳后，是面神经穿出的部位，它能祛风通络、消肿止痛，可以用于缓解耳后的疼痛，减轻面神经的水肿。迎香穴呢是改善鼻唇沟变浅、鼻塞等症状。远端的取穴呢，一般我们选合谷穴，位于合谷穴是位于手背，中医有面口合谷收的说法，是治疗头面部疾病的一个药穴，它能疏风解表、通络止痛，调节面部的整体气血。还有太冲穴，它用于平肝息风，缓解情志不畅引发的病情加重。足三里穴呢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扶助正气、促进恢复。在实际临床中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的症状、体质和病情所处的阶段，灵活的增减穴位，搭配手法，从而实现个性化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那么面瘫发病之后，什么时候开始针灸是最好？急性期能针灸吗？
0: 这也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面瘫发病以后呢，越早的接受针灸治疗呢，效果越好，恢复的呢越快。以往呢都有观点认为，急性期的面神经水肿呢比较严重，不宜针灸。其实则不然。面瘫的急性期，也就是我们发病的1到7天内，面神经呢处于炎症水肿的高峰期，症状呢可能会逐渐的加重。此时呢，针灸的核心是祛风祛邪，减轻水肿，疏通经络。一般采用浅刺、轻刺的手法，以远端穴位为主，配合少量的面部浅刺穴位，避免重刺激加重面神经的水肿。早期呢，针灸呢能快速的阻断病情的发展，减轻面神经受压，缩短急性期的病程，为后续的恢复呢打下基础。大量的临床数据也显示，急性期介入针灸的患者，治愈率呢远高于延误治疗的患者。如果呢错过急性期，等到面神经受损加重、水肿消退后再治疗，不仅恢复周期会延长，还容易留下像面肌痉挛、联动等的后遗症。
1: 那么在面瘫的恢复期，针灸治疗重点是什么？
0: 恢复面瘫的恖期呢，一般是指发病8天至3个月内，这个时期呢是面瘫康复的黄金时期。此时呢，面神经呢水肿呢逐渐的消退，神经和肌肉呢开始进入修复阶段。针灸治疗的核心呢转变为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营养面部经脉。这一阶段呢，我们会增加面部穴位的针刺的数量，采用了适中的刺激手法。我们还会配合电针、艾灸、梅花针等辅助的疗法，还能加强面部经络的气血运行，直接刺激受损的面神经和肌肉，促进神经再生、肌肉功能的恢复。同时呢，我们还会根据患者气血亏虚、经络淤堵的程度，搭配补益气血、活血化瘀的穴位，让面部肌肉逐渐的恢复收缩舒张的功能，改善口歪眼斜、肌肉僵硬等核心症状。绝大多数的轻症以及中度的面瘫患者呢，在恢复期经过规范的针灸治疗，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不留后遗症。
1: 那么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呢，非常的关心和关注，在面瘫的后遗症期，针灸是否还有效果，该如何进行治疗？
0: 后遗症期呢，我们一般是指发病3个月以上的，这种情况呢，多因急性期的延误治疗、病情过重、治疗不规范所导致的。患者呢，一般会出现面肌痉挛、面部肌肉的萎缩、口角的联动，甚至会出现鳄鱼泪等症状。鳄鱼泪就是我们说的进食时流眼泪。此时呢，针灸呢依然是有效的，只是治疗周期呢更长。这一阶段呢，针灸的核心呢是养血通络、松解粘连、调和气血。一般我们采用透刺、深刺等手法，配合艾灸、穴位注射、拔罐等疗法，重点呢是改善面部的肌肉粘连、气血瘀滞等状态，修复残留受损神经，缓解痉挛联动等后遗症，尽可能的恢复面部的功能。同时呢，搭配调理脏

0: 面瘫的康复呢，一般我们是讲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针灸治疗的同时呢，一般我们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则能事半功倍。一般核心注意的事项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严格的面部保暖，就避免风寒的再次侵袭，这也是最重要的护理原则。我们不宜直吹空调和风扇，外出时呢要佩戴口罩或者围巾，用温水洗脸，避免冷水的刺激。耳后疼痛的部位呢，可以适当的热敷，缓解经络的凝滞。第二呢，就是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熬夜，减少用眼，要减少看手机电视的时间，让面部肌肉和眼部得到了充分的休息，避免耗伤气血，助力正气的恢复。第三呢，就是合理饮食调理，一般我们要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风寒面瘫呢，忌食寒凉的食物。风热面瘫呢，忌食辛辣燥热的食物。我们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瘦肉、蛋类、豆制品、新鲜的蔬菜瓜果。维生素 B 族呢，是营养神经的重要物质。同时呢，多吃一些健脾养胃的食物，以助力气血的生成。第四点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面瘫发病的突然，患者呢，容易出现焦虑、自卑、烦躁等情绪。而情志的失调呢，会加重气血的瘀滞，影响恢复。要保持呢心情舒畅，积极配合治疗，要避免情绪波动。
1: 那么，请问您，面瘫患者是否可以做面部的康复锻炼？那么，请您科普一些简单的、有效的动作。
0: 恢复期呢，我们可以配合科学的面部的康复锻炼，强化针灸的效果，促进面部肌肉功能的恢复。我们建议呢，每天呢锻炼2到3次，每次呢10到15分钟，动作呢要轻柔的适度，避免呢过度的用力。一般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抬眉训练，就是用力向上抬双侧的眉毛，锻炼额肌，改善额纹消失。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闭眼训练，就缓慢的闭眼、睁眼，反复的练习，这个是锻炼眼轮匝肌，改善眼睑闭合不全。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耸鼻试验，就是向上耸动鼻子，锻炼呢鼻部的肌肉。第四个就是鼓塞训练，就紧闭嘴巴，轻轻的鼓塞，避免漏气，锻炼面颊的肌肉。第五呢就是试齿训练，就轻轻的咧嘴，露出牙齿，锻炼呢口角的肌肉，改善口角歪斜。第六个呢就是面部的自我按摩，用手掌轻轻的按摩患侧的面部。从下颌到额头，循着经络循行方向按摩，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锻炼时呢，要注意循序渐进，以面部肌肉轻微的酸胀为宜，不可急于抽成，避免加重肌肉的损伤。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请您集中的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一些关于面瘫与针灸的一些认知的误区。
0: 误区呢有，像面瘫可以自愈，不用针灸治疗，有好多患者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极少数极轻微的面瘫患者呢，凭借自身正气可能缓慢的自愈。但是呢，绝大多数的面瘫呢，尤其是病毒感染、风寒侵袭引发的面瘫无法自愈。如果不能及时的接受针灸等规范性的治疗呢，面神经会因为长期的水肿、受压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面部肌肉长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呢，会出现肌肉萎缩、挛缩，痉挛，留下终身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外貌，还会影响进食、说话等正常生活。一旦出现了面瘫症状呢，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尽早的针灸干预，切勿呢心存侥幸，延误病情。第二误区呢，就是针灸扎得越多越痛，效果越好。其实呢，并非如此。针灸治疗面瘫的效果不在于针的数量和疼痛的程度，而在于取穴的精准、手法得当、辨证准确。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病情合理的选取穴位。急性期呢，宜浅刺、轻刺；恢复期呢，要适中的刺激；后遗症期呢，要针对性的加强刺激，以得气为有效标准。得气呢，就是局部的穴位出现酸胀、麻沉感，而非疼痛。过度的针刺、暴力的刺激呢，会损伤面部经络和肌肉，加重水肿和疼痛，甚至呢会引发新的损伤，反而不利于恢复。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面瘫恢复后就不会再复发了吗？面瘫呢有一定。

0: 复发的风险。面瘫恢复后呢，人体的经络和气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的稳固。如果再次出现过度劳累、熬夜、情绪过激、面部受凉、正气亏虚等情况呢，外邪可能再次侵袭经络，导致面瘫的复发。因此呢，面瘫痊愈以后呢，仍需要注意日常的防护、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避免呢面部直吹风寒，保持呢情志的舒畅。适当的运动呢，能增强体质，扶助正气，预防复发。
1: 好的，那么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患者，像孕妇、老年人和儿童，如果患面瘫的话，能否做针灸治疗？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一般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孕妇呢，针灸需要避开腰腹部活血化瘀的穴位，采用呢轻柔的手法，避免刺激胎儿。老年人呢，多伴有气血亏虚基础疾病呢，针灸时呢，要以补益气血、温和通络为主，减少刺激量，配合呢调理脏腑。面部儿童的面部呢娇嫩，采用浅刺、快刺、不留针的方式。儿童呢配合度呢较低呢，可以配合艾灸、按摩，同样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针灸呢属于一种物理疗法，无药物的副作用，只要由专业的医生操作呢，对特殊人群是安全有效的。
1: 那么，请问您，针灸治疗面瘫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痊愈？
0: 这个恢复的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它也与病情的轻重、治疗的时机、个人的体质呢密切相关。一般轻症的患者呢，发病后及时。

0: 间，后遗症期的患者呢，需要坚持治疗3到6个月，逐步改善症状。一般患者呢，不能急于求成，要坚持规范的针灸治疗，做好护理，保持耐心，大多的患者呢，都能顺利的康复。
1: 好的，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面瘫呢，一般看似突发，实际上呢，则是由于经络的阻滞、气血失和的结果。针灸呢，看似简单的针刺和艾灸，实则呢，则是打通经络、调和气血、扶正气血的科学疗法。中医针灸治疗面瘫，立足整体辨证施治，从根源上呢，解决病因，促进面部神经和肌肉的修复，是目前治疗面瘫安全高效的首选方法。面对面瘫呢，大家不必恐慌，只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针灸、早护理，遵循中医经络气血调理逻辑，积极配合专业医生治疗，做好日常的养护，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摆脱面瘫的困扰，恢复正常的面部功能，重拾健康与自信。同时呢，日常生活中呢也要注意养护正气，避风防寒，从源头预防面瘫发生，守护好自身的经络与气血健康。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睢溪县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主治中医师耿猛医生做客节目，是为大家科普了从经络到气血，中医针灸带您科学认识面瘫与康复。那么非常感谢耿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最后呢，耿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8: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7: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8: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7: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8: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7: 哟。坚强一点啊，爷爷。
8: 我的顾客呢？
7: 齐了。
8: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7: 请柬呢？
9: 请柬呢？
8: 请柬呢？
7: 在这儿呢，
9: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8: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7: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8: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7: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8: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7: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8: 你拉倒吧你。
7: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8: 等会儿。什么金盆儿？
7: 展示，
8: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儿呢。哥们儿的一心可就疯了。
7: 啥意思？
9: 啥意思？
8: 就是我打死你们！

0: 兔崽子！
1: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0: 谁说我要退休了？
1: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0: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1: 对呀、啊，
0: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0: 你有正事儿吗？
1: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0: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1: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0: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1: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0: 哎，我可没这么说。
1: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
0: 哎，你敢？
2: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3: 一对七。
1: 管不上，
3: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
2: 哎，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1: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0: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2: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1: 对，
0: 我说的是手艺。
2: 哎，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0: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2: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1: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0: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2: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0: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1: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4: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1: 欢迎一次啊。
4: 哇哦，好独特。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0: 这还用看吗？
4: 张爷爷！
0: 哎呦我的天哪！你、
1: 姑娘，他才是。
4: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0: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4: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0: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4: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1: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定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0: 你要脸不？
1: 不要了。
0: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4: 他已经走了。
1: 哦，遗憾。
4: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0: 哎呦，是吗？
4: 就是这本。
0: 哎呦，实在太好了！也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4: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
0: 哎呦，这是当年
5: 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嗯，
4: 我爷爷说它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0: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4: 谢谢爷爷。
0: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嗯，嘿
2: ，Yes， 这店终于是我的了。
4: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4: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1: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4: 啊，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1: 哎呀，不用谢，
0: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1: 嗯，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哎，
4: 怎么了？
1: 爷爷，你怎么了？
5: 我撑着了。
1: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5: 我也不想啊。
1: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5: 好。
4: 哦，你
1: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4: 真的是要谢谢你。
1: 你要和我在一起。哎呀，爷爷我错了
4: 啊。你跪反了。
1: 哎，爷爷我错了啊。
5: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4: 百贵了。
5: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嗯，记得。
5: 太棒了。哇哦。呀，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4: 爷爷。
1: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4: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1: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2: 那是五个字儿。
5: 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店呢，我交给你了。
1: 真的吗，爷爷？嗯，
5: 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4: 对的好。
5: 这是对联吗？
1: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5: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4: 庆
1: 庆。哎，
2: 庆庆庆庆庆庆。
5: 你怎么又来了呀？
2: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1: 真的吗？
5: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4: 来了。
5: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4: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5: 这是笛子呀。
4: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哦，
5: 你先修耳朵去吧。
6: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5: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哎，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3: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5: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7: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5: 粉笔啊。
8: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10: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9: 谁呀？
10: 调口味啊？呸！租房子，
9: 这就来了。嗯，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10: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9: 你是来租房的？
10: 嗯呐。
9: 怎么称呼？
10: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嗯，人送外号马桶盖，啊，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9: 什么呀？
10: 东方不败。
9: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10: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9: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10: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9: 是吗？
10: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啊，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9: 那盖什么？
10: 盖锦旗。
9: 盖锦旗？
10: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啊，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啊，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啊，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9: 什么呀？
10: 永垂不朽。
9: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10: 嗯，好。
9: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10: 哦，你是个小三？
9: 对，我是。你是二奶。
10: 不是你说小三吗？
9: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10: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9: 住不住？
10: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9: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10: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9: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10: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9: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10: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9: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了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好，好，好呀！咏春。好，好，好呀！少林。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们。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大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2: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3: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2: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4: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5: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哼！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7: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看征途茫
1: 茫。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上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不是那个，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啊。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那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啊、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有，我。
0: 我不懂外语。
2: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2: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呢？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谁耍谁
1: 呀？就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好的。灿烂城，灿烂城。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2: 先生
1: ，我你怎么上来了？
2: 我看您演出来了。哎
1: 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2: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1: 对对对，
2: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没，
1: 舞台上不许站人。哦，
2: 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1: 对了，
2: 您不是人吗？
1: 我不是，我是演员
2: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1: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2: 我就找您呐。
1: 找我？
2: 对。
1: 干嘛呀？
2: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啊，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1: 哦，还是个同胞。
2: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嗯，今天在这里碰到

0: 您了，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1: 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0: 就这么一点要求？
1: 没问题啊，保证满足你。
0: 太好了，
1: 还告诉你，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0: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1: 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0: 那他怎么答应了？
1: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0: 好好好，
1: 你听着啊。
0: 哎，老师啊，我呀，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你尽管提。
0: 您教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 这你放心，
0: 好不好？
1: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0: 可以可以
1: 啊。你听着啊。
0: 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1: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0: 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1: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0: 好，老师啊，
1: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1: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0: 是吗？
1: 你听这个。
0: 好，
1: 你没话了吧你？
0: 您来吧。
1: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
1: 我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
2: 好，看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

0: 起盘龙卧虎高山的
1: 神奇小妹妹，
0: 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黄金光，我飞进天门，天门上太阳，
1: 别嚷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0: 倒个儿的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啊？
0: 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十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1: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1: 对，
0: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1: 我呀，
0: 啊，怎么回家的？
1: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0: 啊，骑着马回家。
1: 就是。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吧？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0: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倒在窄窄的田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
2: 别说了，
3: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嗯，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3: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整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
1: 嗯。
0: 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她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呐？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啊，那行
1: 啊，
0: 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
0: 嗯，
1: 办完事我们俩一块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抱着么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嗯，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没听说过。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

0: 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松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Ich lulette doch mal.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3: 刘颖夫人和儿子全部投降了。最后提到你们大都督白云州怎么办，夫人说他保证投降，他也思念家乡，如果不投降咱就把他杀了。老牛一看，嘿，你这是女光棍，行行行，你们暂时先躲避一下。到帐后来呀，儿啊，你赶紧请你爹来。白亮石转身走了，心话我爹呀，嘿嘿，我们都投降了，就差你自己了。到时候你如果实在不投降，就得要杀你呀，爹，最好投降。爹正在那儿指挥扎营呢。爹，我娘请您去一趟。哦，抓住两个人是杀了还是压着呢？压着呢。我娘说了，需要交给二王千岁。哦，好好好。来了，到夫人帐篷，直接进来，抬头一看，夫人在那坐着。夫人站起身来，元帅，你坐下。夫人，抓住两个人压起来了啊，压起来了。找我有事吗？我正在忙着呢。元帅，妾身要问你一句心里话，嗯？犯什么病了？这是这军营当中人马刚到这儿，忙忙碌碌的，还没都卸下车来呢。你这什么事说吧。我问你，思念故土不？哎，夫人呐，我说过多少遍了，思念又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已经到北国了，现在也做了官了，而且现在奉了大王千岁之命，帮助二王千岁来对付月雷来了。你还想回转中原，回老家？这不做梦吗？这不是吗？咱们是卖国贼，你别忘了我。你哥哥是一号的，咱们是二号的。另外有个事儿，你记住没有？你哥哥让我去杀牛狗，牛狗喝醉了在帐篷当中，我杀他还能杀不了吗？万万没成想，那天他就没喝醉，我这一剑下去没砍着，顺床上咕噜下去，撒腿就跑，撩开帐帘他撩了，光着腚他就跑了，一丝不挂呀。牛狗有个毛病，躲着睡觉他必须脱个溜光，他穿一件衣裳他也裹得慌，睡不着。夫人，即便别人都把咱饶了，牛狗也饶不了咱们呢，非杀不可呀。就我这颗脑袋都值1000两黄金，你合计合计，你的脑袋呢？儿子脑袋呢？别痴心妄想了，没有用。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帐后边有人说话：“谁说我没完了？我来了！”扒一条帐帘，过来了。白云州抬头，啊，牛狗伸手，擦啷宝剑出来。夫人一摆手：“你这是做什么？”听他把话说完呢，这不是牛狗吗？紧接着在牛狗的身背后出来二人，一个是病鬼，另一个

越棒。牛皋一掐腰，舔着大肚腩，我说：“白云洲啊，你把牛二爷我当成什么人了？牛二爷我要像你肚量那么小，见识那么短，我现在能做自在逍遥王吗？谁不知道姓牛的大饭桶？大饭桶做的官比任何人都大，什么原因？府内能冲穿呐。”没罪，只要你弃暗投明，什么说的也没有。从老牛我这儿说，皇上那儿他不答应你，从我这说不过去。我是一儿干殿下，他管我叫皇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另外，你瞧，哎，用手一指，这是你儿子，一指坏小子，坏小子直溜过来，离世老远呢，他怕给他意见呢，爹。你是我亲爹，我是你儿子。你啊，我原来叫月星，现在我叫白星，我是你儿子。夫人也笑了，这是我的干儿子。我为了稳当，为了保靠，和他家咱们沾亲了，咱们更没事。大帅听到这儿，上下又看看牛皋。牛二将军，你能不能是骗我们呢？把我们骗到你们军营当中拿活的，特别省事儿，因为你诡计多端。老牛一看，哎呀，行，我对天明誓，我如果要骗你，让我死在乱马军营当中，哎，这么说，就死到你们飞虎阵之内，我就活不了，死尸不全。这回大伙可都相信了，夫妻两个跪倒磕头参见牛二将军，但愿的牛二将军成全。没别的说的，还有什么说的？这都坐起来了，说在这儿可不是酒屋，山里头二王千岁如果要知道，那可了不得。月霸赶紧过来，二爷爷，二王千岁让我给抓住了，我和我兄弟俩啊，怎么抓住的？如此这般，简单扼要一介绍，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快走，把二王千岁和金凤给接回来之后，大队人马就着扎下的鹰盘不要了，卸车的东西不要了，没卸车的东西全部拉着一直来到了月营。这叫三万人马呀，三万人马一听说弃暗投明都回归故土了，呵，大伙欢天喜地呀，都是中原人呐，能不高兴吗？北国的军装号坎有的脱了都把它扔了不要了，彪彪之财呀。有人往里报告岳雷，岳雷正好看地图呢，现在顾不了这个那个的了，说侄小子生啊死啊如何，赶紧熟悉地图，是有是在，牛皋又找去了，另外又派人四面八方去找去了。报回元帅，牛二将军回来了，另外还带着有白云洲，有刘颖，还有两位少帅，都是投降过来的，还有三万人马，另外月霸月星还有金凤夫人全到。哦，喜出望外，岳雷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呀，大家随我出去亲自迎接。接谁呀？接金凤夫人？不是。接牛皋？不是。接白云洲一家人呐。这真是好大一张纸，画个鼻子，这张脸太大了。亲自迎接来到了外边，两口子跪倒磕头参见元帅。岳雷赶紧过来给搀起来了。别家，要论起来的话，是我侄儿认你们为干爹干娘了。
咱们就得论弟兄，你是我老哥哥，我就是你兄弟，来，我离情离情，携手揽腕，大家进来了。到里边之后互相谈论，白云州介绍我来干嘛来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派我来增援二王千岁来了。月霸提出来二王千岁被抓了，来押进来。结果押进来之后，二王千岁也不骂也不喊，特别的温和，五花大绑，只说几句话：你是岳雷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你现

1: 我被你们已经抓住了，我什么也别说了，我认倒霉。这叫什么？事由天定，何须巧用机关？我做梦没成想，我六马被你们抓住了。行，天数，请你们马上给我来个快刑，把我杀了。把我杀了吧！你们现在就是放我回去，我也不回去，我也得死。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是国家的亲王啊，大战完了，我知道，我被擒了，这大战指日可破，我何等颜面回去见我四弟大王千岁金兀术？所以说，我要求你们把我给杀了。岳雷暗挑大拇哥呀！ 这样的有道贤王少，死到临头了不怕死，说的都是真心话。吩咐一声好吃好喝好待成，暂时押到后营。押到后营去了，到了第二天升大帐，岳雷已经把阵图都研究明明白白，四面八方派兵破阵，咱输要简短。 打了一天一夜，飞虎阵瓦解冰消，全部破了。金焰虎大都督死在阵中，为国家捐躯，得了不少胜利品，大获全胜啊！岳雷传令休兵三天。 肥酒、大肉、绿黄瓜随便造，吃喝酒随便。打胜仗了。另外，传下将令，让岳霖押着二王千岁打入木龙囚车，一定要严加保护，送到临安，送到国都，交与我主，速速回归。 是，岳霖押二王千岁走了，不提单说岳雷呀。岳爸爸所有情况一介绍，七弟大口吐血，所以说没有回来，现在还在大辽城，八九二弟就在那儿，心里高兴。老七呀，说你如何如何。
0: 看来你真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好兄弟，你能够舍生忘死，能够把八九二弟两位主公给背出来，逃到大辽城，好样的！马上进军大辽城，救驾！人马大队开始前进，非止一日。 金兀术大兵没到，前头这一失败呀，可把金兀术给坑苦了。他不得重新整顿人马吗？再调集各国的人马大队呀。但是他可不死心呐。大队人马走，现在已经十月末、十一月初了，突然间寒流来了。这场大雪呀！ 下起了没完，车辆再走走不了了，车轱辘轱辘不动了。这马呀，马蹄儿陷进去得先往外拔，地下这积雪能有3尺左右厚，行军还能行得了吗？就此扎营，几十万大军就此扎营在这儿，把雪往四外打扫吧。帐篷之上。 可有一样，下这么大的大雪，没有棉衣能行吗？越往北边越冷啊，变化越大呀。如果金兀术的大兵要是到了我这头的人，身上还冷，手拿着这铁家伙事上前敌打仗，能打了吗？ 人家北国人都生在冷带呀，冷点人家也不在乎。
1: 人家胡豪。

貂裳一穿，骑兵马队来了，咵嚓这一到，我这三军儿郎手也冻了，脚也冻疮，身上再没有衣服，不全等送死吗？心里着急呀。打发月亭，你去赶紧看看粮台有多少，一定要报实数。月亭去了，检查完事儿了，回来报元帅，粮台仅够三个月吃的，再就没有了。哎呀，月雷这个着急呀，能不着急吗？三个月吃，40万的大军吃了之后，现买粮赶趟吗？厚的粮草阴合不到啊。另外天冷，必须让朝里头赶紧给送棉衣啊，不然这仗没法打呀。现在走都走不了，就在这冻饿而死吗？马上刷写了一封紧急折报，800里一地的快报，赶紧送回京都。写走了之后，另外下令告诉到四面八方村庄镇店买粮，说老百姓，你家有粮，你有多少卖多少，你家留下够半年吃的就可以，剩下都卖给军营。说大买卖家他的粮仓呢，有的是粮，买，你涨高价不可以，钱如果要是不够，给你打上白条，肯定给你就是了。再实在要不卖，杀头，杀一儆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四面八方买粮不提，等着吧，左等，送折本的人也不回来，右等，没有信儿。哎呀，又写了一道，又送走了，又等，还没信儿，又刷了第三封折本。这道折本写完之后送走了，按着时间掐算应该回来了，还没回来。什么毛病？是头道折本走了，兴许走到半道上了，是冻哪块了，是病了，遇山贼给劫了，也可以。二道折本的人也是如此吗？怎么三道折本，一道折本朝里头没有接到吗？半夜睡不着，来回徘徊想这件事。哎呀，其中能不能有事啊？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去。召集秘密会议，把岳家兄弟给找来了，牛齐找来了，杨童找来了，牛皋找来了，军士找来了，左翼右翼余化龙、王佐两位副元帅都找到。岳雷提出我要回朝，三道折本一点音信没有，这三军儿郎现在这手脚这都冻疮了，都这还了得吗？北国如果人马要一到，我们干等死，这不是吗？不来，这帮人饥饿连冻，冻饿而死啊！越往北边，这是越冷了。今年这天气又冷得特别早，这什么毛病？哎，这老天不助我呀！我需要回去。老牛一个，别，你别回去，我回去。我回去问问康王怎么回事。三道折本都到朝里头了，为什么不给拨粮？为什么不给拨棉衣？什么毛病？连军饷我都带回来。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不行啊！谁说不行？谁说不行？肯定能行。
最后岳雷一瞪眼，二叔，论私人感情你是我叔叔，在军营当中我是将你是帅，难道说你想抗联？没有，那哪能，我能抗你令箭吗？不过我的意思也是好心，好，多谢你的美意，别回去，就需要我回去。

0: 个气死风的大灯笼，前怀后柳，这墙都是磨砖对缝。这儿要点吃的，如果方便呢，我再讨个宿，然后再走。对，到门口，水凳离鞍下了马，他这一上台阶儿，从里头正好走出个家人来。家人一抬头，哎呦呦呦，哎呀，我说大公子爷爷，您上哪儿去了？你可，您走怎么不吱一声？我们员外都急坏了，帅夫人急得直哭啊。嗯，越来越想，员外爷、帅夫人。哎呀，怪不得这么大的门楼，家产业就家里这么阔气呢。啊，家院哥哥，你认错人了！哎呦我的妈，你怎么管我叫哥哥？我是奴才，我能受得了吗？少爷，您给我往里请，快见员外爷去吧。员外爷急得够呛呢。越来越想，你认错人了，当爹的他绝不会认错人。那我就进去吧。马匹家人给拉着，越来直接来到里边，倒在书房，八大挑帘笼，家人带着进来。袁爷，你看我们大公子爷回来了。岳雷抬头一看，上坐一人，面似冠玉，五官端正，不胖不瘦，坐在中央。不看岳雷还在罢了，看见岳雷双睛一瞪，我把你个大胆的奴才！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6: 月雷为了调棉衣和军粮，亲自入京，不想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山东地带。连下小雨，天气也冷，自己内里有火，外受风寒，病了。他可不知道，浑身上下酸软的不得了。一想，我找个地方。哎，一看这个村庄里头有一家大户人家，莫不如到这儿，我讨碗水喝，要点吃喝，如果方便我就在这儿讨个许，明天再走。结果到了门口，家人出来叫少爷，哎呀，说认错人了，我不是，拉着马往里就来。您行了，我们员外爷正着急呢，等着您呢。越来越想见到员外，这爹不会认错儿子吧？你看家人认错了可以，结果一进门看厅房当中坐着一位员外，端端正正，面似冠玉。看见月雷进来了，面沉似水，当时就不满意，很生气。冤家，你刚刚回家7天，这一走又是半月，你干嘛去了？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你娘挂着你吗？这一转眼你离家

二三年呢，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娘和我两眼都盼穿了，你又走了，以为你又不回来了，不想你还真回来了。月雷一看，得当爹的也把儿子给认错了，抱腕拱手：员外，老人家别生气啊啊！你管我叫什么？我是你爹呀！你怎么管我叫员外？员外，您认错人了。也可能我长得和您儿子一样，实际我不是您儿子，我姓岳，我叫岳雷。哦，岳雷，我问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您说吧。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你可认得吗？哎呀，老人家，如果说起来，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次子岳雷。哎呀，儿啊，站起来，过来把岳雷抱到怀里，这个哭啊！岳雷一看，这不是外人呢，他要管我叫儿，说明和我爹有多大的交情呢。老人家，您别哭，有话慢慢说，现在您把我哭糊涂了。员外不舍得撒手啊，攥着岳雷的手来呀、啊，坐下坐下，坐到那儿还握着手老半天说话呀。孩儿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老人家，我不知道，我姓罗呀，我叫罗延庆。再往下问，我是罗成罗公然老祖宗的十八代先孙呢。想当初，我是保大宋朝的金陵大元帅，在金陵一败，我没脸再回去了。再加上这皇上昏庸无道，保国的信心不强，回家务农啊。我这儿是山东淄川鄱阳县罗家集呀、啊，孩儿啊，你为众来到我家，你打小的时候和我的儿子罗禅长得就一模一样。又仔细端详端详岳雷，哎呀，只有分别的地方，左鬓我儿子有一绺红发。前文书我已经介绍过，罗延庆的儿子罗禅和岳雷是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样。哎呀，原来是叔父，您和我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别提了，哥哥死，我无能力为他报仇。您别说这些了，秦桧已经捉到了，营救回来八九二弟，然后来给岳家正经八百的鸣冤昭雪，处理秦桧。好啊，孩子，我听说你们在前敌上打仗呢，救助八进中原呢、啊、你是不是从前敌来的？不错，正是。你怎么回来了呢？一定有急事吧。我听说你是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是也不是？不错，正是小职。哦，那你离开军营何人指挥？谁在那做首领呢？有余化龙，有王佐，不然我不能回来，我有急事。就把前敌上现在咱们大家挨着冻，没有棉衣，粮食眼看要完，四面八方往上买粮食呢。三道折本，皇上没有拨粮，也没有拨饷，也没有拨棉衣等等。照这么金兀术如果一来，这帮

然已经都冻得冻，伤得伤，饿得饿，一阵就得几十万大军呢，让人家全部消灭。所以说我要亲自回京。哦，孩子好，来啊，准备吃喝，精面水，信息。

本身元帅能不明白这事吗？军中无粮，不战自乱呢，自己就心虚了。送到西配房，进了西配房了，这一阵岳雷就觉着自己脑袋大，脚底下轻，走道发晃，鼻孔出气儿，就觉着上嘴唇子发烧，好像烫得慌。实际他不知道，现在已经发起了高烧了。高烧多少度？按现在来说，拿体温表如果一量，能有43.5度，一般都能抽了我。小伙子仗着身体棒，到屋里头往那一坐，家人把茶盏给端过来了，您用茶吧。家人就发现岳雷这脸越来越红，眼珠子白眼珠起红线也特别红。正这个时间，吧嗒一挑帘，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岳雷抬头一瞧，进来这个人全身上下穿白艾素，长得模样和自己是分离毫丝不差。哎呀，这不是我吗？这不是吗？再看这个人来到跟前，二哥您好，小弟给您磕头。谁呀？罗禅。哎呀，你是？我是罗禅。哎呀，兄弟，快快起来，来来，坐坐坐坐。搬过一把椅子，挨着床边坐着了。岳雷是强打精神头，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叔父见到我，误认为我是罗禅呢。说你刚回来7天，你又走了半个月。神母想你，叔父想你，都在挂着你呢。哥哥，您甭问了，我当然有我的事儿去做了。兄弟啊，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是全身的毫无助，不敢这么说。兄弟，为什么不保国呢？在家待着，东一趟西一趟，老人家还为你担心，学会文武艺，货买帝王家，你说对吗？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说小弟，我不是不愿意保国呀，我愿意保国，我保不了啊。为什么？我曾经到在京城里科考，我考了1名啊。莫七谢老奸贼太师知道我是罗延庆的儿子了，这不得登记吗？结果一盘问，加害于我，险些丧命。我好不容易逃出临安城。哥哥，您说这个事儿怪我吗？唉，这个老贼呀，也没多长时间折腾了。8、9、2弟迎还回来，他也就算是完了。兄弟，你耐心等待吧。不，我等不了。我在一气之下，哦，怎么样？我保了北国金兀术了。啊！听到这儿，岳雷一皱眉头：“你保谁了？保金兀术了？”噌一下，英雄站起身来，一抖了手：“好可惜呀，你是中原人。”你是罗延庆，我叔父的儿子。我叔父保大宋，忠心耿耿，别看退归林下了，他有他的原因，他是正确的。你有什么理由去保金兀术呢？金兀术现在和大宋朝正在开兵建仗，我为元帅，前提上我是首领。你保了金兀术了，咱们不是一趟船上的人。告辞。

站起身，转身就要走。哎哎哎，二哥，您别着急呀。您能不能容我把话都说清楚喽，然后您再走？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二哥呀，不错，我是抱着心无助了。我在一气之下我去了，结果投到谁手下了？投到六国丞相张九成的手下了。哦，岳雷一听张九成，张九成是我们中原的奸细呀，是我爹个安插到北国去的。这气儿这算压下去了，一想他做不了坏事，那肯定也是我们这头的人细作呀。兄弟，那么你在那儿，我在那儿已经做了都督了，现在我是奉命回来的。回来干嘛？

你是坐这个回来的，不错。六国丞相让我回来的，那不用往下问了，他绝不会做坏事。岳雷点了点头，好吧，既如此，哥哥也就放心了。哎，哥哥，你眼睛怎么睁不开？脸怎么这么红？用手这一摸夜了门，可了不得了！哎呀，烫手啊！把罗禅吓了一跳。哥哥，你病了，来，快，请大夫。家人马上转身走了，请来大夫，结果一针脉。心里有火，外的受了外感，得了重感冒，现在已经感冒穿精。岳雷这一阵呢，四肢无力，是瘫软如泥，再想坐都坐不住了，勉强支棱着睁着眼睛跟兄弟还说话。哥哥，您把眼睛闭上，躺下，躺躺躺躺躺，躺下，把被子给盖上。大夫给开了药单，命人抓药，把药抓回来，让人熬药。罗延庆知道这件事情，赶紧快来！哎呀，可急坏了！这孩子有病，谁去吊粮草啊？谁去吊棉衣呀？再说前敌上没有他做总指挥，打不了胜仗啊！这哪成啊？下好药，量多少大一点。长儿，你伺候你二哥，不许离开这个地方。是，您放心吧。这当爹的也没问这儿子你上哪儿去了，如何都没问，在这伺候吧。天很晚了，老人家休息去了，家人和罗禅就在这屋里头。这一阵这药也熬好了，那个当时是中药，它慢呢。先开始给灌点姜汤水，然后开始给一点点灌中药，人已经忽忽悠悠，昏迷不醒，糊里糊涂，烧的。罗禅一转身到桌案跟前，有文房四宝，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之后，来到岳雷的旁边，给塞到枕头底下了。家人过来，是少爷，我要出去，我这儿写了一封信。等我二哥醒了之后，你让他看这封书信，看完之后或者烧毁，或者把它吃掉，记住没有？啊，记住了。家人心慌，有什么神秘的？这是就这样，罗禅出去，飞身上马走，不提。单说岳雷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烧都是帮的过午发烧，晚上比较厉害，一过十二点这就差劲了。早晨起来忽忽悠悠的把眼睛睁开，家人没卡鼻眼旁边看着。哎呦，您可睁开眼睛了，岳元帅啊，您怎么样？我觉着强多了。来来来，您先喝点水，您是吃点什么？给您熬点粥，喝稀粥，您喝点儿。好吧，岳雷实际不饿，不饿也想喝呀。为什么？体格早早的好起来，赶紧去吊粮吊棉衣，别耽误军前的事情啊！一旦进屋主，要是来了几十万大军，全完呐。岳元帅，您枕头底下有我们少爷给写封书信。他告诉我了，说您醒了之后让您亲眼目睹看，您看完之后把它烧掉或者是吃掉，这里头好像有点秘密。哦，元帅一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一看，封皮儿上写着二哥岳雷亲自拆封，让自己看的。

0: 结果打开书心这一看，从头至尾完全看完了。月雷呀、啊，被感动的眼泪长淌，我的好兄弟，你真是岳家的后代。揉吧揉吧揉吧一个团，叭扔到嘴里头，真就把它吃了。记下他这儿不提，单说京内岳父，今天呢是岳雷他的母亲李氏寿诞之日。哎呀，那李氏老诰命要过寿诞，那全朝文武可能都得来，皇上的寿礼都得到啊。没这么做，李氏告诉岳云的媳妇儿长妻顾金定，另外告诉四儿媳妇儿莫七燕，又告诉二儿媳妇儿岳雷之妻宗方的女儿宗美娘，你们三个人给我张罗张罗就算了，咱们关上门在家一过寿比什么都强。又有我两个孙儿莫七燕所生的岳文岳武，一黑一白两个小孩挺好，大举动也没有用。咱们现在也就说自己一过好好主告上苍，保护我儿岳雷在前敌上早早得胜，迎还八九二弟，给你们老公爹报仇雪恨，我愿足矣。就这么着关上门过寿日，谁也没告诉儿媳妇为前为后，俩孙儿奶奶长奶奶短。李氏看着岳文岳武两个孙儿，当然心里高兴，不过脑海里又想起来想当初自己被秦打入木龙囚车，顾金定所生的岳宝，我那宝儿孙孙现在说不上是死是活了。我哀求压木龙囚车的两位将军逢人逢义把孩子给放了，孩子才三岁呀、啊，就扔到漫野荒郊的当中死活不知。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不然我不杀孙子了吗？岳文岳武一看，哟，祖母您怎么了？您怎么还哭了呢？我们两个惹您生气了？没有，孩子，我是乐的，我高兴。一招手，两个孩子过来，一边一个当奶奶的搂着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家人跑进来了，老诰命，岳雷大元帅回来了啊！你说谁？岳雷元帅，您二儿子回来了，快快叫他进来。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儿猖狂往里走，肋下配的宝剑，全身上下穿白艾素，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老娘。哎呀儿啊，看着儿子当然是高兴了，可但是有一样啊，你是天地上元帅啊，私离训地该当何罪啊？再说几十万大军完全被你掌握之下，你回来了一旦间失手要有损失，你吃罪得起吗？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孝子，难道说你特为赶回来给我过寿不成吗？岳雷、啊、娘，我来问你，你回来做甚？娘，孩儿回来不为别事，特来给您拜寿。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0: 裤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这才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

0: 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辉县的妇联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联的连长。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讲当年两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三天三夜。
0: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三四十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2: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0: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2: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0: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联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3: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0: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4: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说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0: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中南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5: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4: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蚂蟥。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将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家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惨。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6: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是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就一开头我就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7: 向前进，
6: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当，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5: 向前进，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琼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

0: 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它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2: 雄劲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刘文超的报告告文杰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转变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3: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3: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3: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举、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琼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4: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 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5: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它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

0: 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1: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2: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3: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值。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0: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4: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0: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5: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1997年2月11日，一间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悄然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作坊主人名叫夏瑞芳，另外还有鲍贤恩、鲍贤昌、高凤池等几位合伙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身世背景，出身平民，20来岁，都毕业于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清新书院，大多是基督徒，曾有过外资印刷企业做学徒的经历，多少懂点英文。夏瑞芳、鲍贤恩等人为自己创办的小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名头听起来不小，实际上创业之初只能承接印刷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等零散小生意。没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固定的产品加工订单，他们每天都只能在官府和西方人垄断的商业夹缝中寻找机会。19世纪末的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租界和通商口岸，上海租界处于急剧发展时期，民间学习英文的需要与日俱增。夏瑞芳等几个人都略通英文，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或许会有市场。商务印书馆股东之一郁厚坤的姻亲谢红赖是做牧师的，英文水平很高，他把英国为印度殖民地小学生编写的英文启蒙教材翻译成中文，再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编排，命名为华英初阶。1898年，华英初阶第一次出版，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首印2000册，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此后不断再版，供不应求。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又推出了华英进阶1到5册，销售状况仍旧红火。周作人回忆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的英文教材就是华英初阶。国学大师梁漱溟说起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学堂时学的也是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教育家叶圣陶幼时在苏州启蒙读的还是华英初阶。出版事业上的初战告捷，让夏瑞芳等人抓住机会迅速扩大经营，厂址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了街面上，厂房从3间扩大到了12间，商务印书馆的业务也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商务印书馆的最初发展阶段，夏瑞芳是团队的核心人物，他既是总经理，又身兼校对、采购等职务，不仅颇具商业才干，也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请人编译华英字典，出版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术著作《马氏文通》，在诸多领域首开先河，也促成了商务印书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就在这一切看似一帆风顺的时候，夏瑞芳却遭遇到一次不小的挫折。他看到英文教材在市场上成功之后，又组织人力翻译出版日本的书籍，没想到这次尝试却在市场上惨遭失败。幸运的是，夏瑞芳很快遇到这样一位能为企业发展指引方向的人，他就是张元济。
张元济是晚清翰林院庶吉士，最高的职务曾做到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他曾和康有为一起面见光绪皇帝，提出改革纲领。然而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身为变革派成员的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续用的严厉处罚。这时他不过31岁。1898年

纪被迫离开北京，在李鸿章的推荐下到上海谋生。1899年4月，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邀请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艺书院总教兼代办院士。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是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但实现的方式却不一而足。对于张元济来说，最适合他施展抱负的地方也许不是在学校，但学校却是他迎来机遇的福地。在南洋公学，他结识了前来接洽印刷业务的夏瑞芳。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第二年春天，张元济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全心投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当初的决定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泾渭分明，难以跨越。张元济曾是翰林院庶吉士、六品京官，即使被罢官仍是士人代表，社会地位很高。然而以这样的身份，他竟然决定投身商务印书馆，进入这个不被读书人看重的行业，这让当时的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张元济本人对此

0: 剪裁，它注重质量，细致入微。影印古籍必须选择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一定要找最优秀的翻译者，每出版一本新书必须使用最好的设备和纸张。即使对于书籍的排版样式这样的细节，他也会一再叮嘱。从投身商务印书馆的那刻起，他就已经把出版事业的未来与教育救国的理想连接在了一起。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坚持始终的宗旨。曾经有人说过，夏瑞芳是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与张结合才为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这两个人，一个识人重才，敢于放手，一个见识不凡，志向高远。在他们的通力合作下，商务印书馆蒸蒸日上，发展前景一片光明。然而时间来到1904年，张元济的人生再次面临选择。这一年慈禧太后70大寿，朝廷豁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的原维新派人士，张元济也在此列。这也意味着他终于能卸下身上革职永不续用的枷锁，可以重回朝堂再展仕途。但是时过境迁，这时张元济的心境和社会局势也与6年前不一样了。这一年，张元济放弃重归朝堂，他已决定将商务印书馆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将出版事业当作终身为之努力的方向。张元济在写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谈到当时的心境，他说，现在的时势已经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补救的，如果犹豫不决，还想侥幸获个一官半职，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我最近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小学教科书，以此倒是可以尽到我身为国民的义务。就在张元济下定决心放弃仕途的这一年，他主持编写的新式国民教材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了。这本书一经推出，最初印制的4000册3天之内被抢购一空。
1: 原来也不是没有教科书，但是呢，一种呢，中国人自己老秀才编的教科书太生太古板，或者是洋人教会编的教科书呢，适合于西洋式的，和中国人的这个习惯不一样，所以呢，那些教科书都不理想，而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教科书呢，就适应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情啊，学生的这个智力的发展，那么很快就推广。
0: 精美的插画，实用的文章，最新国文教科书，从儿童的接受能力出发，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编写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很新颖。以此为起点，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其中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共16种78册，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此后11年间，这套系列教科书扩大到375种801册，销量占到全国教科书总销量的1/2以上，其中几本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出版。
1: 在后面几代的学人，比如谢冰心女士，比如那个园林专家陈崇州先生，他们都 都到了晚年都说我们这辈人都是

0: 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长大的，啊，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
1: 后来到民国时期吧，包括其他的一些出版社编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商务印书馆的体例继承下来的，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小学教科书，为什么是那种课文的形式？课文前面有生词，然后后面有问答题，这种形式都是我们能在最早的清末的教科书当中找到它的影子。
2: 今天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繁华路段的福州路，被誉为上海文化第一街，散布着许多家大型书店。早在100多年前，这条街就是上海的新闻发布中心，曾汇聚了《申报》《时报》等多家报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大型书局在这里先后开设。后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也迁到了这条街上。就在张元济利用人脉与眼光，为商务印书馆业务开疆辟土之时，夏瑞芳则以自己天才的经营头脑，改进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模式。1903年，日本位居四大教科书出版家之一的金港堂准备在上海投资经营。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商务印书馆将面对一个实力强劲、难以匹敌的竞争对手。不过，精明的夏瑞芳这时候却很冷静，他认为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寻求合作，没准儿把坏事变成好事。经过艰苦的谈判，夏瑞芳终于和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难能可贵的是，重组后的公司经营权仍旧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的手里，夏瑞芳出任总经理。依靠日方入股带来的巨额资金，商务印书馆迅速扩大规模。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30亩，兴建印厂和住宅。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编撰领域的核心人物，那么夏瑞芳则在促进企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痴迷改进印刷技术，在任期间聘请外国人才，引进欧美日诸国先进印刷技术。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国内首次使用科罗版印刷。1909年，改进同心版，试制三色铜版。191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世界先进的自动注字机，每天可注字15000个。另外，夏瑞芳始终鼓励高层管理人员到西方现代印刷技术普及地进行学习、观摩和交流。对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式的改进。在夏瑞芳和张元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20世纪初的10多年里，商务印书馆不断发展壮大。他在国内20多个城市设立的分馆，资本增长到200多万元，职工700多人，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编译出版发行网，在上海创建了日后灌溉亚洲的图书馆的雏形——韩芬楼。另外还开办了学校、幼稚园、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等等。在拓展商业版图的同时，张元济所执着的教育救国梦想也在一点点实现。
3: 两个方面同时着手，既编教材，同时呢又自己呢创办这个学堂，来招收这个

0: 说寻常百姓家的孩子都有机会到上师馆学堂，同时还开展这个平民夜校，就是这个职工夜校，一边工作一边来培训的，这样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技能的。
1: 就在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却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清朝灭亡，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结束。然而，旧时代的结束却并不意味着美好新时代的到来。那时的中国仍旧处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其中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渐升级，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与日本人合资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此遭到市场抵制。国家风雨飘摇，企业何去何从？现在又到了经营者们应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1913年初，商务印书馆决定增资30万元，为收回日本人所占股份做准备。此后，夏瑞芳亲赴日本，与金港堂进行一轮又一轮艰苦的谈判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印书馆终于成为完完全全的中资公司。为了能够顺利达成目标，夏瑞芳不惜多付给对方12万多元。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布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看到这则广告，夏瑞芳心里松了一口气，肩头的重担仿佛轻了许多。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袭来。就在1月10日的这天傍晚，夏瑞芳走出棋盘街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准备乘坐自备马车回家。突然，一条黑影从旁闪出，用手枪对他进行近距离射击。夏瑞芳立刻倒在台阶上，血流如注。最终，夏瑞芳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43岁。关于夏瑞芳之死，曾经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陷入军阀纷争。

0: 代商业奇才带着未竟的理想悍然离世，却给国家留下价值非凡的知识产业。在他去世之前，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8: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7: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8: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7: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8: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7: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8: 我的顾客呢？
7: 齐了。
8: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7: 请柬呢？
9: 请柬呢？
7: 请柬呢？在这儿呢，
9: 在这儿呢，
7: 在这儿呢，
8: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7: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8: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7: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

0: 是你一点都不上心。
1: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0: 你拉倒吧你！
1: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0: 等会儿，什么金盆？
1: 展示。
2: 在这儿呢。
3: 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呢。
0: 我哥们的一心可就疯了。
1: 啥意思？
4: 啥意思？
0: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1: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0: 谁说我要退休了？
1: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0: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1: 对呀、啊，
0: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1: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0: 你有正事儿吗？
1: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0: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1: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0: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1: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0: 哎，我可没这么说。
1: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
0: 了。哎，你敢？
5: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6: 一对七，
1: 管不上，
6: 还有一张牌五
1: 呀，
6: 你是在让着爷爷呢？
5: 哎，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
1: 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哦，
0: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5: 我当然知道了。嗯，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1: 对，
0: 我说的是手艺。
5: 嗨，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0: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5: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1: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哎，您呢？
0: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5: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儿就送我吧。
0: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1: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7: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1: 欢迎一次。
7: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0: 这还用看吗？
7: 张爷爷！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姑娘，他才是。
7: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
0: 哦，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7: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0: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7: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1: 走了，全通了。爷爷， 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0: 你要脸吗？

0: 不要了。
1: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2: 他已经走了。
0: 哦，遗憾。
2: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1: 哎呦，是吗？
2: 就是这本。
1: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2: 爷爷，啊，您还记得他吗？
1: 哎呦，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嗯，
2: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1: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2: 谢谢爷爷。
0: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嗯，嘿
3: ，yes，
0: 这点终于是我的了。
2: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4: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2: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4: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2: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
4: 哎呀，不用谢，
0: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4: 嗯，瞧。怎么成照片了？
0: 爷爷，
2: 哎，怎么了？
4: 爷爷，你怎么了？
1: 我撑着了。
4: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1: 我也不想啊。
4: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你行吗，孙子？
4: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2: 爷爷，
1: 好。
2: 哦，你
4: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

0: 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1: 嗯，记得。
0: 太棒了。哇哦，呀姑娘你也试试。姑娘，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2: 爷爷，
1: 爷爷啊，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2: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1: 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0: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1: 真的吗爷爷？
0: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对的好。
0: 这是对联吗？
1: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0: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2: 庆
1: 庆。哎，
3: 庆庆庆庆庆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3: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1: 真的吗？
0: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4: 来啊。
0: 我看看我看看
5: 啊，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0: 这是笛子呀。
5: 这不是笛子、啊、是鼻子。
0: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6: 杨、啊、爷爷、哎、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哎呀，
0: 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这我修。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7: 有有，爷爷、哎、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0: 哎，这电笔、啊、我玩不转，把我给电
8: 了。你呀、啊、别捣乱了、啊、我这才是笔的啊、哎！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0: 粉笔啊！
9: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11: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10: 谁呀？
11: 调口味啊？呸！租房子，
10: 这就来了。嗯，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11: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10: 你是来租房的？
11: 嗯呐。
10: 怎么称呼？
11: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嗯，人送外号马桶盖，啊，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10: 什么呀？
11: 东方不败。
10: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0: 么叫有点变态呢？
1: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2: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1: 是吗？
2: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1: 那盖什么？
2: 盖锦旗。
1: 盖锦旗？
2: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1: 什么呀？
2: 永垂不朽。
1: 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2: 好。
1: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0: 哦，你是个小三？
1: 对，我是。你是二奶。
2: 不是你说小三吗？
1: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2: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1: 住不住？
2: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1: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2: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1: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2: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2: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1: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好哎，哈！少林，哈哈，好哎，哈！
2: 峨眉，
1: 哈哈，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们。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扑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4: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租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哼！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看慕虚荣。
1: 妈呀！哼。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

0: 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1: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不，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上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儿唱一首。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啊？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3: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不，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

0: 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2: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

0: 相声肚杂货铺。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滴答答，滴答答。
1: 不是，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我还有，我。
0: 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你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岗位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耍猴！啊！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来，翻一个，来，翻一个，他俩谁耍谁呀？
1: 就是。
0: 别闹别闹别闹，今天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了？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好的。灿烂城。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2: 先生，
1: 我你怎么上来了？
2: 我看您演出来了。
1: 哎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2: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1: 对对对，
2: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1: 没，舞台上不许站人。
2: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1: 对了，
2: 您不是人吗？
1: 我不是，我是演员
2: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1: 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2: 我就找您呐。
1: 找我？
2: 对。
1: 干嘛呀？
2: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啊，
2: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1: 哦，还是个同胞。
2: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1: 嗯，
2: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1: 嗯，
2: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1: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2: 就这么一点要求。
1: 啊，没问题
2: 啊，
1: 保证满足你。
2: 太好了。
1: 还告诉你，
2: 嗯，
1: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嗯，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
2: 哎呀，
1: 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2: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1: 哎呀，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2: 那他怎么答应
1: 了？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2: 好好好，
1: 你听着啊。
2: 哎哎，老师啊。
1: 啊
2: 啊，我呀
1: 啊
2: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你尽管提。
2: 您教啊
1: 啊
2: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1: 啊。这你放心
2: 好不好？
1: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哎，
1: 你听着啊。
2: 好。哎老师啊。
1: 啊，
2: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1: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2: 好好好，老师啊。哦，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1: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2: 好，老师啊，
1: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2: 不是，我是说呀，
1: 嗯，
2: 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1: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2: 是吗？
1: 你听这个。
2: 哎，好。
1: 你没话了吧你？
2: 您来吧。
1: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
1: 我，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0: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
2: 好。看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段段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了钢的呀，金桥。

0: 起盘龙湖高山的
1: 天气小样，
0: 大家来看故事会，你讲黄金瓜，我还没听天文，天文上太阳
1: 飞上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0: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1: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别老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1: 别这么称呼学生啊。是
0: 到个儿了不是？
1: 您别生气。
0: 嗯，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啊。
1: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0: 哦，
1: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0: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1: 这次回家现学的
0: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0: 对，一肚子歌。
1: 不信你摸摸。
0: 我还摸摸？
1: 一摸就摸出来了。
0: 是吗？
1: 摸摸吧。
0: 喝，那我可得摸摸。
1: 哎，啊，摸出来了吧？
0: 我还真摸出来了。
1: 什么呀？
0: 排骨。
1: 不是，
0: 不是，一排一排的，
1: 一排一排的
0: 啊，
1: 队列歌曲，
0: 这是队列歌曲啊。
1: 哎，
0: 哦，
1: 接着摸。
0: 那这儿呢？
1: 劳动号的。
0: 这儿
1: 抒情歌曲。
0: 这儿
1: 外国歌曲。
0: 这儿
1: 山歌。
0: 这儿
1: 情歌。
0: 这儿
1: 秧歌。
0: 这儿这是
1: 打嗝。
0: 打嗝啊。
1: 你这几个歌还不出来
0: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1: 不仅歌会的多，
0: 嗯，
1: 还跟你这么说
0: 啊，
1: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0: 嗯，
1: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0: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1: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0: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随便呢。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0: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0: 在哪儿？
1: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真是一首歌
1: 啊。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有没有这首歌？
0: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1: 是啊。
0: 你说具体点。
1: 说具体点啊。
0: 嗯，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哦，松花江。
1: 对，
0: 哪一块的？
1: 澎湖湾。
0: 你先别唱了，我看。
1: 怎么了？
0: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1: 搬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1: 九一八。
0: 那年有你吗？那年
1: 什么呀？10年前的九一八。
0: 是啊。
1: 哎，
0: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1: 洋装虽然穿在身，
0: 哦，
1: 我

0: 骑着马回家，
1: 叫啥？
0: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
0: 像话吗？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1: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0: 你看到
1: 一座座青山竞相连。哦，
0: 我问你啊，
1: 座座
0: 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不是，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0: 是走着看得清楚。
1: 赤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别说了，
2: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1: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1: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杨呀嘛杨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2: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九千起，
0: 勤劳致富了。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啊，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嫁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
0: 好，
1: 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没听说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唉，自古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在我身边新人旧人都在笑，我是小雨。笑什么呢？大家在笑我了。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儿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啊！这个雨，我看了一下哈，就天湖附近应该是停了，不知道合肥其他地方、安徽其他地方怎么样啊？大家也可以来报一报雨情，报一报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来吧，为什么这么说哈？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我今天中午上节目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位逍遥子，就是908的听友啊，真武乐逍遥，他发了我很多的照片，他还说开心副驾驶的微信公众号以前有很多的小视频，后来都删了。这事儿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发的那些照片呢，简直就是绝绝啊。就这些照片，我当时我记得，当然啊，我们开心副驾驶给大家看过啊，给大家看过。但是看完以后我全部都销毁了呀。我把每个人手的照片都给收回来了呀。怎么还有遗留在人间呢？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所以啊，旧人也在笑。今天中午我见到了我的前任 搭档。胖轩啊，胖轩看到我以后说，哟，你怎么总是这个打扮呀？我当时一愣，我说啥打扮呀？我现在一天到晚就穿着一件速干衣大裤衩，然后再来一个洞洞鞋，下雨嘛，能怎么打扮呀？背一个双肩包，然后呢再拿一个盒饭，然后上来打卡，天天都是这样，那还要怎么打扮呀？两个孩子他爹了，还要怎么花哨啊？所以啊，你看救人依旧在笑我呀。好吧，今天的照片上也有他，有他有他，就没我什么好事儿。昨天呢是一鸣惊人的环节啊，让大家来猜啊，胖轩最害怕的声音是什么声音？然后呢，反正大家就胡乱猜了，毕竟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胖轩是谁啊，啊，不知道胖轩是谁啊。开心果落的祥子就说了，我知道胖轩啊最害怕的是你送他的蝈蝈的叫声。这一听啊就是一位老听友啊，还知道我给胖轩送过蝈蝈啊，给他儿子。哎，这毕竟都快上大学了嘛，这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必再隐藏什么了，不必再隐藏什么了。就是送给他蝈蝈啊，然后呢叫的可欢声了啊，欢声，据说在他家活了大概有100多年吧，好像是。胖轩最害怕的是什么声音呢？是这个声音，来，大家听好了，你怕不怕？你听一下，你怕不怕？
1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1: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1: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1: 开心副驾驶，
12: 感谢有你。
9: 你知道闹钟这个东西啊，后来我想来想去啊，就跟那个周扒皮，皮扒周。周扒皮不是那个半夜鸡叫吗？然后跑到鸡笼子里让

0: 鸡咕咕咕叫，然后那些工人就起来上工了嘛，是不是？那不就是一样的吗？是吧？来吧，朋友们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的开心果刺激花开已经迫不及待了啊。他说今晚坐等小雨的炸裂照，我想了半天，我真的是鼓足了勇气，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瘆人了。我自己看着自己都觉得，绝对的黑历史啊！绝对的黑历史。但是呢，我觉得哦，这张照片，我刚看了一下，是2018年的，朋友们，2018年的，8年多以前了，我的天哪！哎呀，所以，女大十八变嘛。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好事多磨，好事多磨。今天呢会把这张照片送给他。我还是那句话啊，看完了删掉啊，看完了删掉。刚才呢，花姐也是一不小心啊，激动了啊，触碰了一个关键词810。昨天不是8月10号嘛？啊，昨天8月10号，我是在去年的8月10号，我都忘了。我们去年是结婚第9年嘛，今年是10年嘛。去年的8月10号，给他送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啊，我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啊，这个还是挺好的啊，也可以推荐给各位。马上，比方说你要过一个结婚的纪念日啊，这个东西绝对不错啊，绝对不错，而且物美价，关键是这个东西啊，我去年买的，我今天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好像丢了。
1: 小雨，我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听到旁边的车也在听《开心副驾驶》，我们同时看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几个意思啊？

0: 常版，但是一定要毁掉啊，那张照片一定要毁掉。或者怎么有人留这种东西啊？你不怕晦气吗？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没想到这个东西会在908出现。就是7.1不可能有的。我当时就已经肃清了。我这荡然无存，怎么会在908？可真是个好地方啊。行吧，来，大家呢先发810810，这个东西真的不错啊。如果说马上要结婚的朋友，或者已经结婚有年头的朋友啊，要送什么结婚纪念物的话，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的那个我还自己在用呢，那个小金印很漂亮，很漂亮，就有点像那个安徽博物院里面那个专门给皇上用的那个印章一样，真的，上面有一条龙盘在上面，女生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一只凤啊，是一只凤啊，一只龙，一只凤啊，哇，真是很好看，真是很好看啊，来吧，我们先来平缓一下，先看一下美好啊，再来看一下生活的另一面。
1: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

这天呢是台风啊，白海豚。我今天早晨呢去就是安徽园博园跑步的时候，也独我一人啊，因为在下大雨嘛，下大雨嘛。然后呢，我又看到了那个大草坪啊变成了池塘，鸭子在里面嬉戏啊。再然后呢，就看到了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真的是连根拔起，非常的吓人啊！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开心果，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吧？晚高峰的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许此时此刻您那儿还没下雨，或者是在下雨，无论如何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这一段时间都有雨啊，都有雨，而且什么时候下不知道啊，不知道，未雨绸缪吧，好吧，朋友们。那么我们。对，唯一受益的一点，可能就是最近两天就比较凉爽啊。我今天是，这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就是跑了将近10公里，没喝水啊。因为毕竟想喝水，一抬头就行了啊。所以呢，这趴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来，我们来造个句子：一场秋雨一场寒，后面你随便接。好吧，一场秋雨一场寒，后面你随便接。看看大家，哎，你们看那个礼物了吧？就是我，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买的那个礼物。

一场寒，我来打个样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丑照美名船。

0: 这么多年呢，开进车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1: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2: 我刚自己又看了一下那张照片，我又不想给你们看了。我当时我还认识一个北广的一个女生啊，那个女生也很优秀啊，然后我们还保持联系。后来呢，她通过种种途径，然后就是不知道啊，就怎么也得到了这张照片，知道吧？当时说，哎，这不是那个我认识的小雨吗？然后后来我想跟她联系，后来我发现就是名单上没有这个人了。给不给你们看呢？
3: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轻开轻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4: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2: 好嘞，17:4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啊。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啊。青迪揽月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我的暑假要过完。作业写完了吗？刺猬花开，一场秋雨一场寒，一份惦记暖心间，送给所有开心果，且听且珍惜。真的、啊、所以真的那边节目马上要停了，这边节目也下个礼拜二就是 AI 为大家主持了。所以真的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位，一场秋雨一场寒，几片落叶几片愁。哦，哎呀，这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队长，队长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壶热酒一壶欢。小酌最好，小酌最好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三餐热饭三餐暖。这是不是三餐九碗饭啊？就是啊。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跑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该说鳄鱼吧。
1: 好嘞，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我们先来看一下湖北咸宁啊，女子晚上抱冬瓜睡觉降暑，没抱几天

但也担心会坏掉，抱着睡了几个晚上，确实比较凉快。这段时间气温高，冬瓜自己炸了，弄得满床狼藉，臭味还非常非常。我不知道收音机边有没有开心果是晚上抱冬瓜睡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啊，但是我跟大家就是汇报一下，我有想过。我一直在寻摸，我前两天还去菜市场去看了一下呢。好，接下来呢，来到山东德州啊，大公鸡扑倒男孩，又补上来刀男孩的腿。

的啊，立马就扑了上来，把孩子绊倒，甚至想再啄一口，因为白天逮不住他，过了一宿，趁早上还没有出窝，奶奶就把他杀了。要不是当天逮不着，奶奶说当天就炖了。我不知道收音机边的各位开心果啊，有没有被鸡叨过？我妈被叨过，我妈很小的时候就被他们家养的一只大公鸡，那真是大公鸡，据说养了很多年了，那个都快成精了那种，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大公鸡叨了我妈眉毛这里，到现在都能看到伤疤。后来妈妈的外公就直接一斧子，然后也就炖了。最后呢，我们来到达州啊，陈先生从达州运1300只鸡前往兰州，途经广元的时候车辆故障，高温炙烤下鸡群开始死亡。陈先生向消防求助，消防喷水为鸡续命。司机陈先生回应说呢，没想到消防真的能来，1300只鸡价值75000元，浇水就是还好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如果不浇的话呢，后果非常严重，可能全部都会死掉，因为车上显示气温已经达到41度了，最后总共也就死了大概200只鸡，损失减少了很多，因为它总共是1300只嘛。对此，四川广元消防工作人员回应说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是合理的求助都会完成，有警必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点个大大的赞啊，你看啊，鸡都有消防员给降温。但问题是鸡下一站准备去哪儿呢？小鸡小鸡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

0: 带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飞翼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今天上午啊，然后去交通广播，然后准备上节目的时候，一个同事看到我说你每天都跑步啊？我说也不是每天吧，大概一个礼拜跑6天。他说我天天就看到你，今天你跑步了吗？今天你又跑步了吗？来，各位啊，今天你跑步了吗？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说今儿跑步没喝水的小雨，因为一抬头哪哪都是水。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啊。刚才呢让大家伙造了一个句子啊，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然后你随便接随便说。祥子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跑步就像玩儿。还好，那你要看跑什么样的配速啊。其实专业的就不说了，反正就是每天跑完步以后就觉得吃什么东西没负担，而且呢整个身心都会减负，你知道吗？就人也状态会相对比较好啊，状态会比较好，谁跑谁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的交警芒果也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年又胖一大圈。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来一起跑啊。因为芜湖我们已经有几位开心果啊，就是在我们的马拉松群里面，他们也都是以跑半马为主啊。然后在芜湖，那叫什么，是叫神山公园吗？是叫神山公园吗？在那边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上个月底去上海的时候，到人民广场我就一直在哼着这首歌。前天中午有小子还在说他家里人是有住上海，然后每天都要必唱一遍上海滩。我真惊呆了，知道吗？然后立马呢就有合肥的小子就在那唱，到吧吧吧吧吧水坝出瓦日头。可以，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民谣啊，真好真好。来吧，各位诗人，接下来，对啊，今天不是下了将近一天的雨吗？地上不湿吗？不是诗人吗？接下来我们来造个句子啊，看看大家伙儿，哎，你们想看那张终极照片， 不得努努力啊。啊，你们以为是开卷考试啊？造个句子啊，句式是这样子的，来，各位，去四川，川流不息。大家找规律啊，找规律，发现了吗？规律是什么？去四川，川流不息。哎，发现规律了吧？去四川，川流不息。给大家打个样啊，到大连。连天接地，哎，你看这不就连上了吗？是不是？去四川，川流不息；到大连，连天接地。哎，这个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就看看大家，哎，你们的表现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6: 要我说最狠的就是这些听开心副驾驶可以忍住不互动的这种人，他们才是真的狠。
9: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10: 他多大年龄啊？
9: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0: 太好玩了。
9: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10: 你就不可思议。
9: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好嘞，来，去四川，川流不息。接下来你会怎么造句呢？怎么对下半联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我们的表现啊。开心果菲菲，菲菲说，去青海，海纳百川。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看一下小陈，小陈说，来玉树，树之风影。虽然我不知道树之风影什么意思，但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天赐说，去四川，川流不息，回山洞，东山再起。哎呀，真是的，真霸王要是听了你的话，早是不是？好啊，回山东，东山再起。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克松，银克松说，去海南，南天一柱。银克松还说了，小雨啊，下了两天雨了，一会儿啊去捡点紫皮啊，晚上熬汤或者是炒子弹啊，赶快去吧，松哥，晚上加个餐啊，等我来，等我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双晨月啊，双晨月说，去四川，川流不息，去芜湖，湖光山色，这可以，这可以。奇遇去芜湖，湖光山色，你不是用了同一款 AI 吧？你们这是啊？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去四川，川流不息，去安徽，徽风晚韵。哎，这可以啊，这可以啊。我们的开心果苏说，去四川，川流不息。到合肥，肥了一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祥子啊，祥子说，去四川川流不息，看小雨，雨过天晴，不一定看我，估计会喝死，你知道吗？我们来听一条语音，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继续来。
1: 去上海犹如海上。
0: 零分啊，零分。去上海犹如海上啊，那你还不如说去上海，海上归来，对吧？你这个要找规律啊，要找规律啊，就跟很多的开心果们听开心副驾驶时间久了以后啊，都知道我们的套路，不是我们没有套路啊，没有套路。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到北京京关山河啊，他说。哦，说家乡是吧？那来一个到铜陵，陵赏铜艺。哦，可以，可以，可以啊！陵赏铜艺，可以，可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啊，刚刚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小雨中午晚上两头难。哎呀，真是啊。有些朋友啊，包括我的同事啊，他们两个月下来了，不知道我在908带节目，所以有的时候我把饭打上去，他们说啊，干嘛？我说我下节目就没饭吃了，啊，你中午不吃饭啊？你到晚上再吃饭吗？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说啊，什么？哦，那个正午乐逍遥跟你的开心副驾驶那不差不多吗？你就等于是重播呗。那真是，你要听听看啊，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几乎这两个节目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内容啊，除了一些资讯有相似的地方，其他完全不同，对吧？包括话题啊，包括内容啊，包括我们还有图有真相啊，这些东西因为整个的架构，包括交通广播那边微信平台比较怂嘛，知道吧？没有办法同步，对吧？所以两个节目还是，所以我经常是从上午就开始，一直到晚上六点半下班，就一直在想这个节目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行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还是那句话，听节目参与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用了这么多年的开心副驾驶，只有小雨一直坚守在岗位，真好。
2: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三连。
3: 行吧，18:14啊，去四川，川流不息，看小雨，宇宙最丑啊！大家伙发送阿拉伯数字811，今天是8月11日嘛，发送阿拉伯数字811。不想看最好啊，不想看最好。对，今天中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啊！我不知道那位，逍遥子啊，很明显他以前是听过开心副驾驶，亦或是我们的局内人。你知道，经常播天气预报的时候说，局部地区有大雨，有暴雨。局部地区到底在哪里啊？他就是局内人，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将近8年前的一张照片了，8年前啊，他居然放在手机里没有删掉。8年前的一张照片，我简直

这首歌名字叫做《往事只能回味》，我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因为呢，我看了一下，只有少数几位开心果发了关键词811，看了图片，绝大多数的开心果可能都不忍心去看啊，你们真是好人啊，非常好，非常善良啊，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实在是。今天中午是这样子的啊，今天中午我们当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我想起来了，昨天不是有一位肖子在开心副驾驶里面说，我就是被你的魅力征服，然后到开心副驾驶来听节目的嘛，对吧？我今天就在908问大家伙儿，我的魅力在哪里啊？绝大多数人都说狗屁魅力啊，只有这位朋友他说。我跟你们讲，我在百度上见过小雨的照片，太帅了就。我当时以为他讲的是真话，你知道吧？我说啊，百度上有我的照片吗？我的天哪！然后他就把这张照片发了过来。怎么讲呢？他的第二句对这张照片的点评是这样子的，他说小雨在最右边，像一位老领导，像一个老干部，而且这个年纪吧，就感觉啊，他好成熟。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好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讲真的，朋友们，我现在就想把自己灌醉，你们懂吗？你们能明白吗？就是，字里花开说，呦呦呦呦呦，从右边往左边是小雨、余生、王乐乐、胖仙儿。讲真的，那次是就是开心副驾驶有史以来应该是明星阵容。虽然我不觉得他们是，我又不认识他们，你知道吗？哎，你们这广播来干什么呀？我不知道，我忘了，他们好像当时是做什么宣传吧？我后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好像是6月1号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搞什么东西呀？我记得那一次节目，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当时听过那期节目啊，那期节目我几乎。那时候是一个半小时吧，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你知道吧？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好装，不是那意思啊，我就觉得，不是我的节奏。然后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我就觉得我欠揍。哎呀，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有开心果说：“我的乖乖嘞，为了看这张照片，我差点闯了红灯啊！我呀，月后积分啊，月后积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还有人问照片怎么看啊？发什么数字啊？发811，发811啊！当时就是为了这张照片，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小雨，我看了你的照片，吓得我腿一抖，差点也就闯红灯了。
2: 小雨，天哪，你这张照片照的真的是，哇塞，感觉你比他们大了一轮的感觉啊。
1: 小雨留胡子，打一个人名字，雪村儿。小雨戴安全帽，打一个人名字，光头强。
2: 小雨，我说的你别不爱听哦，看了你的照片哦，我绝望了。
1: 我得黑嘞，你们是故意的呗？一夜来衬托三朵鲜花。
2: 小雨啊，我告诉你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1: 小雨，你知足吧，这是你有史以来。

不置可否。解释就是在装，什么都不想说了。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说，小雨，你下节目了，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一直暗恋了你8年，从开心副驾驶追到正午乐逍遥，这个人到底是谁？讲真的，这张照片已经够夸张了，他后来又发了一些照片。我的乖乖！是是是是。

须看完以后把照片给我毁掉的小雨，毁掉照片，你们才能够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程老树8个人来逛火宫殿，出事儿就出到火宫殿了，就出到这儿了。你往后听吧，这楼子捅大了。那个玩的时候谁想到别的了？看了看，火神爷烧了古香，又到大棚里头听了会儿书，最后呢，到最后北大棚里头，这棚人比较少点，说少是比较而言。

杨老四在这张罗着。哎，伙计，先给我们泡一壶浓茶来。来了，茶水上来，几个人在这坐着，心情是舒畅，都年轻人，高谈阔论，一边品着茶，一边在这谈心。这塔奇布冷不丁抬头往棚外头看了看，一头有片空地儿，那站着个小伙儿。这小伙干嘛？正在那练功呢。旁若无人，这眼似睁非睁。哎，你们先喝着水啊，我出去一趟。这七个人一看干嘛？塔奇布迈步就出来了，在棚这转出来，看见小伙，一瞅这小伙，也就在25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眼睛是似睁非睁，似闭非闭，两只胳膊不住的晃动，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这都是小事儿。看他这两条腿，两条腿屈膝微蹲，就这事儿，似蹲非蹲，两个脚尖踩着地，脚后跟离起来了，靠着脚尖，而且这脚尖不住的在底下画圈。塔奇布是行家里手，这么一看就大吃一惊啊，好功夫，好本事啊，无奈多数的人都是外行，他不懂，而且人家这个人不为挣钱，找了个肃静地方，人家练练功，所以有的人看一眼就走了。等这个人练完了，一收招的功，把眼睁开了，塔奇布就过来了，壮士请了。这小伙一看是个军官，赶紧以礼相还，哟，将军，还礼还礼，你有事儿啊？壮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刚才练的是南拳里的最出名的乌家拳吧？看来我今天遇上行家了，哎呦，压了绿营，要货卖其主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你要是这么的不糟蹋了吗？这小伙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将军，不怕您不爱听，我参加绿营干什么？保家卫国，笑话，这绿营能保得了家，能卫得了国吗？我真正参加了绿营，我算掉进了大染缸啊，哈哈，这我不感兴趣。塔奇布脸一红，是，如果壮士不乐意参加绿营，这块可有一支好部队啊，那就是曾大人所统帅的团勇，长沙的大团，你要真参加到那儿去，货卖其主，前途无量啊！我也听说了，曾大人，曾大人是哪位？曾国藩，曾大人，我不认得，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哎呀，我对这名不感兴趣。曾大人说不清楚，就是曾大人，对不对呢？这世界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争名夺利，想扬斗胜，争这争那，争来争去，到头来两手空空啊。我对这个争的人我也不感兴趣。我将军，你有公务在身，好，我也不打扰了，我还有点事我要办，再见再见再见。人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小伙子走了。哎呀，塔奇布在后头摇了摇头，心说像这等高人埋没的太多了，转身回来了。回来了，唐小树大伙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光看了比比划划，因为是敞篷。我说你刚才跟那年轻的说什么？哎，那小伙子了不起，好棒的功夫，练的是乌家拳。乌家拳是什么？哟，南拳之中最主要的就是乌家拳，内柔外刚，很了不起。我这一着急忘了问他张

三李四了，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好了。我寻思把他请过来咱们也热闹热闹，我向他请教请教吴家权。这小伙还挺清高，说了几句走了。你别理他别理他，蒙氏什么蒙氏的人都有。哎，不不，他蒙氏他蒙不了我呀，他脚下画的是梅花，那不是普通的拳拳，没有十年的基本功练不到这种程度，是吗？哎，行行行，我来来来，我俩上菜，红烧猪脚啊，每人一大碗，臭豆腐每人各来一盘，其他再来八个炒菜，两壶老白干啊，不够了随时给我们添。另外老王家那姊妹团子，一人给我们上一屉，听没听见？好嘞！你看都风味小吃，那玩意比成席强。成席七个碟子八个碗，爱吃的也有，不爱吃的也有，那玩意拘束。吃风味小吃这玩意最好，你得意什么来什么。大家喝着酒，在这吃着，高谈阔论，非常高兴。正在这时候，离着他们不远，隔着两张桌坐着几个绿营的人，要不说该出事了。四个，这四位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大概时间是不短了，喝的都咧了瓢了都。公开就在这公开赌博，绿营不也分钱了吗？一人一千钱吗？就在人家棚里的赌博，可能是因为什么的矛盾不公平吧，四个人还干起来。祖宗奶奶呢在这骂，说那难听的话不堪入耳，太肮脏了，骂哇哇哇。吵吵的旁人是震耳欲聋，大伙一看怎么当兵的这么恶劣，这样说那话也太埋汰点了，太肮脏了。这人就这么不懂的公共道德。咱说的是古书，现在您注意点，酒饭茶肆，尤其那饭馆经常也有这样人，这样喝点酒找不着北了，大喊大叫，一点公共道德也不懂，就觉得我花了钱了我应该的，有失身份有失大雅呀，这样人也经常有，公共道德观念一概皆无。咱说的是古书，一百多年前，这四个绿营兵就是这样品质恶劣，好的骂的特难听。塔奇布一看绿营的参将，我是参将就当官的，这等于我的部下，虽然不直接归我管，我们都是一个军营的，这有伤大雅，这说的什么这么难听，而且公开赌博什么影响。塔奇布也爱管闲事，就站起来了，来到这几个人近前，哎，你们干嘛？是不是喝多了？这吃饭的地方，你们怎么跑这赌博来了？要想赌博，回军营去赌去，回去吧！啊，喝的太多了。这话一点挑剔都没有，当官的跟当兵的说，这话算过分吗？其实也责怪他们，也想叫他们走，省着出丑。也有疼爱他们的成分在内。那么这四个小子酒也喝多了，就不喝多了也不是东西，其中有个刀条的脸站起来了，你谁呀、啊、你他妈管得着吗？平时管爷们还行，今儿他妈放假，爷有钱爱想怎么地怎么地，你不是鼻子眼插大葱，你装什么像？去你妈的得了！哪有这么说话？刚说到这儿，鲍超就受不了，鲍超性如烈火也过来了。哎，我你怎么这么说？这是你们的官长，官长教育你们不对吗？哎，又遇上了，各位，认得这位吗？这位姓鲍叫鲍超啊，提刑按察使衙门还想抓他，他是有名的兵痞呀、啊。我说这个你们大概不知道吧，鲍超卖妻把他妈老婆都卖了，要没有曾剃头保着你，你他妈惨了你。

你这也有你一边一边的，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唐老树今儿请客做东，唐老树过来了，一看太不像话。哎，我你们几个怎么的？起火，没有王法了。这二位一位参将大人，一位鲍少官，说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什么他妈鲍少官？我就知道山海关，我就知道嘉峪关，我他妈没听什么少关。充其量不就是团勇乡巴佬吗？暂时想使唤使唤你们，平时他妈一解散回家还得抱厨把子去，他妈你们唬什么人呢？都他妈滚！唐老叔也喝了几杯，年轻小伙受不了了，我你骂谁乡巴佬？哎，怎么的？我就骂你他妈怎么的？你还敢打我们的？怎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这绿营兵还不管那套，把巴掌抡起来，说着说着，照着唐老树的腮帮，噼啪啪大木子，啪就一个满脸花。唐老树这下可受不了了，仗着鲍超，塔七步给自己撑腰，他火也上来了，咣就一个通天炮，正打的绿营兵这个鼻子下边这，一下子牙一个，血出来。哎呀，你敢打我！抄起碗来，哗就一碗。唐老叔往旁边一躲，砸在那个团勇肩头上了。团勇一看，好，你敢打我？打！六名团勇，四名绿营兵，十个人就滚成一团了。啊，噼啪啪啪，稀里哗啦的。鲍超和塔七步在旁边。这鲍超见打仗，眼着毛都乐开花了，本来今天要占理，这个想过去，他要一伸手可麻烦了，他那手那铁砂掌削上就完了。塔七步怕把事儿弄大了，抱着鲍超的腰，老鲍你别动，你别伸手，你撒开没完。影响太坏，老百姓在旁边看着，这什么团勇什么绿营兵，土匪一样，胡胡子这是。这一仗打过去了，四个绿营兵没捡到便宜，你俺六个他们四个能不吃亏吗？打的是鼻青脸肿啊。后来一想惹不起躲得起啊，跑了，一瘸一点四个人跑了。他那跑了，这几人长出了一口气，妈的，也挂彩了！掌柜的，掌柜的，这损失我们包赔，我们给钱。塔西部带了点钱，你想我给吧，包赔人家损失。哎，老板还不错，老板一想得罪不起啊，算了吧，认倒霉吧，算了，不用包赔了，不用包赔了，也没需要他们包赔，该给的钱他们给了，几个人说说笑笑。离开火宫殿，一看那太阳往西转了，你说多扫兴，本来想玩一天，你这弄的，回去吧。塔西布回自己的官邸，鲍超回自己那儿去，几个乡勇回到自己的营盘，也没提这事儿，回到营盘找地方上点药洗把脸。然后营盘里也不少人，今儿放假的日子，有下棋的，有讲古的，他们躺那休息，认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能过得去。哎呦，就听营盘外头开得过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等着，天哪！把打人的凶手交出来！不介一怒之间，我们往里就冲了，冲进去可没你们的好，把打人凶手交出来！没参与这事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棋也不下了，大伙把鞋蹬上出营门看看热闹，一看呀，文娘来了二三百号，拿刀动枪，刀枪

高贵那管家。楚雄杰可了不起啊，楚是楚国的楚，雄是英雄的雄，协呢是协作的协，那协是军队编制，就好像现在的旅军师旅团营跟那旅机差不多少。楚雄协也好几千人呢、啊、他们的带兵官就是邓少良邓副将。邓少良这家伙勇啊，前头咱们说了，长沙在吃紧的时候，城墙被太平军炸塌了，眼看太平军就攻进城，是邓少良领着楚雄协的援兵赶到，还把那危难给解了。所以这个邓少良呢，一将以功臣自居，他手下的军兵楚雄协的兵横的家伙也都个个以功臣自居，平时他们打仗斗殴成风啊，你看他们自己也打，但是不管张三李四谁挨了欺负，他们的枪口一致对外，挺团结。现在清政府手下管着66镇，管着66个镇，一镇管两协，就100多个协，也就是全国有100多个旅，有100多万军队，就总的数目就是这样。楚雄协是名列前茅，打仗是最勇敢，人是最简单。那四个绿营兵回去了鼻青脸肿，回能不说吗？一说我们叫曾国藩手下的练勇给打了你，今天他们不讲道理，怎么的嗷一声，这把小子就反了。所以集合了200-300人，各拿刀枪上这拼命来了。营房他没敢闯，门前要站岗的，所以他们要凶手就指着藤老柱那六个人。团勇不敢说什么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走找这当头的今天值班的，姓彭，是副营官，叫彭玉成。彭玉成今天值班，他是个副营官，负有权责呀。他出来了一看，我的妈呀，这他干嘛这是？弟兄们，绿营的弟兄们，大家不要吵吵，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跟我讲讲？有一个小官，你谁呀、啊？在下姓彭，我是这的副营官，今天我负责，有事跟我说。跟你说他妈就跟你说，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卧床不起啊，身受重伤，今儿没说他，把凶手交出来，任凭我们惩罚，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出来，我们闯进去见谁打谁，包括你在内。各位，咱这么行不行？公事公办，我们肯定一碗水平端，诚如大家所言，如果我们的团勇真做出这种事儿来，我们曾的人也不能饶他们，好不好？大家暂时先回去，好不好？容我禀报曾的人，必要的时候一定把凶手交给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我赔礼了，我先赔礼了，各位先散散，怎么样？好不好？请你的回信，要没有回信，我马上回来。骂了一个多小时，这帮人走了。看那意思没完呢。彭玉成一琢磨，事儿闹大了，得禀报曾的人啊。更换衣服，来到审案局衙门，见着曾国藩大人，是这么回事。曾国藩不听这个，听完了，唰，那脸就沉下，脑筋就蹦起来。这等事，你了解情况没？究竟孰是孰非？了解了，不怪咱的人呢。其中塔将军塔奇布也在，鲍超鲍少官也在，可以作证。一开始他们先伸手打着咱们，而且口出狂言，说的太难听了。不过塔将军过去一制止，这事就爆发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文书叫大闹火宫殿，咱没说嘛，该这出事儿。这绿营和练勇矛盾不是一天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程咬柱也怕了，

怎么回事？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当然这事儿怪我们，小人该死。但是这玩意儿这气儿实在忍不下去，这，我们就实说是这么回事。正说着，鲍超也来了，鲍超裤筒也跪下了。鲍超一看曾国藩，气得直哆嗦。鲍超也害怕了，大人，您要怪您怪我吧，他们都是我的下级，我领着弟兄们出去的，实在是叫人忍无可忍。历来这绿营就欺负咱们的弟兄，咱们受窝囊气不是一次了。我今天我这么说得了，大人，要不是我强压着我把他们撕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呐。您没在现场，实在是欺人太甚。实质上是我们挨欺负无所谓，他们矛头就指的大人您呐，他小瞧我们这团兵练勇，就是小瞧您的团练大臣。我不是添油加醋，大人，你要处罚您处罚我吧，揍我100军棍，我没有含怨，然后把我撵出大团，我不愿意受这窝囊气，我还去找相帅相荣去，我不干了。哎呀，曾国藩气的汗也出来了。罗泽南从外边进来了。罗泽南是一营的营官，兼任参谋，那是曾国藩的智囊左右手，比曾国藩还大了几岁，以大哥的身份。罗泽南感觉到问题严重啊，得罪了楚雄协的人就要命啊。大人，我看不怪鲍超，鲍少官。鲍少官说的一点都不假，也不怪滕老树他们，这是历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大人，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吧，你们先下去，听候处置。曾国藩一琢磨怎么办呢？跟罗泽南一商量，这事儿盖是盖不住，藏也藏不住，亲自提笔给包起豹写了封信。因为他是提督军门呢，那么在湖南省就最高的武官，这个事儿不跟他商量不行，写了封信，叫人交给鲍喜豹，意思是说今天发生了不幸的事儿，双方发生了殴斗，事的原因就是这么回事，不管他们孰是孰非，风纪太坏，不得不严惩。咱怎么办？我手下的人，我严惩。按照军纪惩处，每人打50军棍，插箭游营3天，开始示众。那么绿营的人也是照旧，也要打50军棍，插箭游营3日，下不为例，以肃军规。曾国藩这么做可以说一碗水平端，没有什么私心。这信落到鲍喜豹手里头了，鲍喜豹不认字，让师爷给他念，念完之后他乐了，他妈的嘞，这个曾剃头哎，想的倒美，让我处罚我手下的士兵，没门，把邓少良给我找来。楚雄协的副将邓少良来了，邓少良气得脸都青了，眼眉都立着，挎着弯刀，大人，我今儿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全听说了，气死人也。我军们，这曾剃头纵容手下的这些乡巴佬把绿营的兵给打了，你去看看去，4个人卧床不起，打得太严重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妈的嘞，我早就想收拾收拾曾剃头，这回果然找到我头上来了。你看这信。军们，您说怎么办？怎么办？绿营的兵根本就不能处罚，处罚什么？曾国藩乐意处罚，处罚他手下的人，绿营兵他管不着。邓少良这小子蔫不怂，大人，我给您出个主意。行嘞，他妈你小子有点鬼点子。就按你的主意办。哎，他们定了条诡计。定什么诡计啊？

0: 包起豹的谜，哎，军门的谜，下了命令了，把这四个绿营兵捆起来，交给曾国藩，说你呀，你处置吧，你不要处置吗？你处置，交给你了，以军门的名义委托曾国藩处置。这是一，另外一个他散布舆论，邓少良回去在军营里就散布，弟兄们，咱没法待了，没法待了。曾国藩一手遮天了，连咱绿营他都管得着，哎，谁给他的权利？这四个兵他派人来要来了，不给不行啊，哎，不给不行啊，这不是给捆走了吗？送到审案局去了，到审案局我听说了，把这四个弟兄脑袋砍下来示众，这还了得吗？你们听，这还了得吗？我是你们的官长，我都管不了，我都心疼舍不得，这曾国藩可舍得，你们说怎么办？罚了，要曾笔头的命，罚呀他，罚了曾笔头啊！蛊惑军心，这帮亡命徒是各拿刀枪，披挂整齐。将军，您领着我们找曾笔头去。走，随我来，找曾笔头去。来势汹汹是不可一世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邓少良领导的部队以骁勇善战出名，当初解长沙之围他们立了大功了，在全国66镇当兵的当中他们是名列前茅啊，这帮人简直凶得不得了，现在恨不能把曾国藩整碎了，抄烂了，碾碎了都不解恨，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嗷嗷直喊，报上哗，把审案局就包围了，邓少良眼珠子也红了，眼梢吊着着，手握着刀把，拼了！曾国藩在不在？曾剃头在不在？把我们四名弟兄给放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果不放人，今天要你的命！当兵的喊：“快放人！再要不放，我们就冲进去了！”审案局门前站岗的一看，坏了，吓得是心惊肉跳。那不是小事，好几百人各拿刀枪，从这形势上看，非出人命不可，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曾国藩送信儿。曾国藩呢，还真就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没想到。在屋里头跟谋士罗泽南、王干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呢，就听外头跟开的锅里一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报事就跑进来了，报曾大人坏了，那个邓少良呢，领着好几百人把咱们审案局给包围了，手里弄大的家伙，说什么把他们那四个人放出去，不见就冲进来了，还说要您的命。哦，哼，邓少良真是狗胆包天呐、啊！我说，鲍超
1: 在，
0: 扶儿过来。

0: 汤锅饭安排完了，稳稳当当往这一坐，说拿拿，把棋盘摆上，咱俩下一盘。
1: 啊，大人，这时候哪有心下棋？摆上，
0: 哎，不敢不听啊。罗泽南把围棋摆上了，俩人对坐。再看曾国藩是谈笑风生，四平八稳，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你先走，
1: 大人，我看您还是出去吧。您见着邓少良，跟他解释解释，这不理他事儿，只能愈演愈烈。
0: 你先走，不要理他。哎，罗泽南也不知道这子儿怎么摆的，都懵了，心说大人呢，你真沉得住气你呀、啊！刚走了有两步的功夫，就听外头杂乱的脚步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冲进来了。罗泽南的头发都竖起来，脊梁沟直冒凉气。就在这时候，邓少良率领着手下的亲兵能有六七十号，呼噜进了千押房了。千押房就是办公室啊，大这块把曾国藩就给包围了。邓少良几步到了曾国藩近前，哼，我说曾大人，你可真消闲呢，你哎，兴致挺浓。刚说的说，几个楚雄邪的士兵把刀拳拽出来，苍凉苍凉苍凉，搭到曾国藩脖子上了，有的把那刀尖指着脑门上了。这帮小子都是亡命徒啊！罗泽南坐在对面，罗泽南吓得站起来啊！曾国藩在原座巍然无动，没动啊，稳如泰山一般，翻着眼睛看看，呵，陪手这邓少良五官都挪移了，那小嘴绷绷着，眼梢吊吊着，白眼珠都起了红线了，紧握着刀把。曾国藩稳稳心神，邓副将，你这是干嘛？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放人！你装什么糊涂？你抓了我们四名弟兄，你有什么权处置？今天本副将就是要人来的，你放不放？
1: 哦，原来如此。
0: 那四个人犯了什么法？你清楚。我是按着军门报喜报所请，要按军法从事，现在还没按军法办呢，怎么就能放人呢？何须劳动你副将大人如此兴师动众啊？哎，等本部堂处置完了再放也不迟。
1: 什么？
0: 曾国藩，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是放是不放？这些楚雄邪的士兵家说放不放，放不放，说要他的命。没处理之前不能放人，你敢说三个不放？屋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简直人们都吓死了。没想到这曾国藩冷不丁的站起来了，原来他坐着跟他讲话还心平气和的，砰一下站起来了。曾国藩眼角也掉起来，眼眉也立起来，脸刷青啊，咣一脚把眼前的棋桌给踢翻了，那棋子稀里哗啦砸了满地。再看曾国藩转过身来面对邓少良。

0: 亮儿等无非是个操刀的武夫，今天聚众闹事，围攻审案局，手拿凶器威胁亲命的团练大臣，你要造反不成？邓少良没想到这手，在他的思想当中，书生带兵扯淡，你呀，舞文怒墨行，耍笔杆子可以，我见过文人多了，哎呀，平常下笔千言滔滔不绝，等炮声一响都尿裤子，见过这样的真家伙，刀压脖子跪倒就得求饶。他想错了，没想到对面的曾国藩那是钢筋铁骨，一身是胆呢。公瑾一站起来冲他一发横，叭叭叭几句要命的话，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呢也不能示弱。你听明白了，你今天不放人，我向我的弟兄没法交代。这话就软起来了。曾国藩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国家的副将，怎么弹压弟兄你都弹压不了？是手下的弟兄不答应，是你不答应？哎，你把话今天给我说清楚了。我告诉你，我乃亲命二品大员，今天你怒闯我的衙门，你该当何罪？你必须给我做出解释。这样邓少良还没词儿了，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啊。你看脑袋一热，脑袋一凉快，也懂得后怕。这是闹着玩呢的事，这是衙门，这机关，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你身为朝廷的命官二品副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来折腾，什么后果？他不傻呀，可手下这些当兵的不听邪，别连他呀，放人不放人，今天把这衙门给他砸了，咱们自己搜搜他。正在这么个时候，湖南巡抚骆秉章帽子都戴歪了，披着袍子从外边进来了。不准胡来，住手！不准胡来！王干在后头跟着，骆秉章及时赶到了。他要不来，这事还真就麻烦了。本来这个骆秉章是个老油条，还希望在旁边看哈哈笑，现在这个曾国藩太专横了。借助别人之手压压他，打打他的气焰，这也是好事。你不找他去，他真就不来。因为王干奉命找他，说的清楚，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们曾大人等着你。他再想躲躲不了了，作为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在他的治下出了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等他坐着轿子来了之后，往前面这一看，知道问题严重了，好几百军兵拿刀枪都在这站着。再一看，审案局的人也不示弱呀，审案局的人也把刀枪拽出来，做好战时的准备，一触即发。这要真出多少条人命，他这巡抚吃不了也兜着走。所以他小跑到了里边，一看好里边更热闹，不准胡来，住手！官大一击压死人，何况他是湖南巡抚，最高领导来了，谁敢胡来呀？就这么的，大伙往下一撤，把道路闪开了。我的妈呀！我这怎么回事？这是低声，怎么会这样？他装像。曾国藩看了看他，你问邓少良吧，看看怎么回事。少良，这怎么回事？ 邓少良一看巡抚来了，往后一侧身，
1: 大人，
0: 可这么回事，在火宫殿弟兄们放假吃酒斗殴，互相口角起来了，年轻人嘛，那谁打谁一下，谁骂谁一句，也在所难免。这扔的人好嘛，把我们绿营的四名弟兄给抓来了，非要按军法从事，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他是强词夺理
1: 啊！
0: 原来如此，算了。他知道邓少良是他的人，他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关键得说服曾国藩。
1: 地上啊，怎么会这样？你看一看，后果相当严重哦。这要出了事儿，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朝廷怪罪下来，咱俩都跑不了啊。狄生啊，为平息民愤，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我来主抓这事儿，好吧，我一碗水平端，按军法从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吗？你先把那四个人给放了就得了，交给他们带回去，日后这事我管。狄生你看怎么样？他来活稀泥来了。曾国藩心说话，骆秉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明明地袒护着这帮人呢、啊、这件事情我是绝不能答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

0: 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

0: 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布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 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巧克力以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率领三艘帆船开启了他的探险之旅，登上了美洲的海岸。他发现这里有着各种各样丰富的食物，其中就有一种金灿灿的农作物——玉米。15世纪，玉米跟随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欧洲。欧洲部分地区的农地冬季处于休耕状态，玉米的到来开启了多种作物轮耕模式，作物的复合种植改变了欧洲的农田景观。玉米的生长期特别短，比小麦缩短了一半的周期。仅短短100年的时间，欧洲各地和北非，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土耳其都种上了玉米，玉米也成为了欧洲各个地方的民间美食。16世纪初，用玉米制成的通心粉成为意大利中北部的日常饮食。除此之外，玉米还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交易中心。16世纪末，欧洲人开始用玉米面、小麦粉还有其他谷类的粉混合烤制面包。玉米的出现掀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也是人类变迁的一个缩影。可是玉米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最早的玉米又长什么样子呢？关于玉米的起源，学者们一直有很多研究。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楚草的植物，生长在墨西哥中部。在人类的帮助下，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快速进化，长成了玉米的早期形态，结成的果实不断变多。对于大楚草到底是不是玉米的祖先，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人认为大楚草和玉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有人则认为玉米其实是一种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跟大楚草之间没有关系。可是最终大楚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是玉米的祖先呢？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系田峰教授长期从事玉米驯化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
5: 这个争论呢，主要发生在两个科学家之间，一个是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另一个是彼得尔教授。那么最早在1938年呢，曼克斯多夫教授呢提出了这个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那么他认为呢，这个玉米呢是由这个已经灭绝的一种，也是玉米驯化而来。而彼得尔教授呢，他认为呢，大楚草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他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实验呢，是在1974年，在这个墨西哥，把这个玉米和大楚草进行了一个杂交，产生了50000株的一个后代群体。那么他在这个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呢，群体里面呢每500株就会出现1株像玉米或1株像大楚草的。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律呢，他推测呢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控制大楚草像玉米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田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玉米的重要农业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并且他们还从大楚草中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
5: 这个呢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叫做大楚草。那么它是9000年前是分布于这个墨西哥西南部的这一种野草，它结的种子像这样一个形态。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有外壳所包裹的。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呢，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这个黄灿灿的籽粒非常大的玉米，这一批玉米的这个种子呢已经裸露了，我们可以直接的食用。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竹草和这个玉米进行一个杂交，那么在后代呢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棒子呢更多的携带了大竹草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这个玉米，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竹草。那这个呢更多的携带了这个玉米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大竹草，更像的玉米。那么最终呢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4: 大竹草历经千年之久，从枝叶繁茂的杂草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改变了当初的模样。

0: 距离现在已经有6300余年。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学者们发现，最先种植玉米的人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早在农耕社会初期，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演变成果穗硕大的现代玉米品种。在这条蜕变之路上，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始种植玉米，并逐步加深认识了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提高玉米的产量。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他们只是从果穗外形上对玉米进行选择，原则就是果穗硕大，颗粒饱满。渐渐的，经过驯化的玉米长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玉米也渐渐成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便于种植的玉米让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使他们免于饥饿，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也让他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1: 这玉米啊，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小的时候哪儿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啊？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过去我可真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哦，原来老苞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捡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还能做成菜，没想到。而且当时啊还特别流行松仁玉米，也难为我们导演了，还能找到这道菜，怎么没松仁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啊特别讲究吃这道菜，还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放到微波炉里啊，叮当一响，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小时候哪有这个呀，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有老乡开始摆摊卖啊还没有剥去叶子的玉米棒子。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这么一焖，哎，过个20-30分钟，打开盖您就吃去吧，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是典型的掺了白面的。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都是切得四四方方的。怎么切的呢？因为是一大笼屉蒸出来的，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用上饭票粮票才能够买上一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因为它很甜，里面会放上糖精，但是家里的长辈呢往往不大愿意吃。为什么呢？按他们的话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啊，市面上只有粗粮，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拿回家做成窝头，每顿饭一人俩窝头配上一大碗熬白菜，就算是一顿好饭了。但是当年的玉米面可跟今天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比较粗；第二，放的年头久了是陈粮，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粮食的清香，倒是一种啊嚼木头渣子的感觉，而且颗粒非常粗，拉嗓子眼儿，咽不下去。那家里大人的话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会做成面条，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叫做钢丝面。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儿，怎么办？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型。为什么叫钢丝面呢？那没有好牙口真嚼不断，但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啊吃不到了。说起来呢，最开始印第安人发现玉米的时候，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而且呢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也是歪歪扭扭，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呀，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是开始选育玉米，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

0: 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我们现在呢去不了那儿，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你就会发现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垒起来的高墙排列看啊，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1: 当玉米作为主食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此后各种红薯的美食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1565年4月，西班牙人入侵了吕宋之后，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带到了亚洲地区。红薯就是借助这样的贸易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此时的吕宋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与南美相似的纬度、多雨而潮湿的气候都利于红薯的成长，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它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生根繁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红薯很快融入了吕宋人民的饮食，当地的原住民们会将红薯烤熟后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蘸着蜂蜜吃。正如一位往返于吕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红薯在吕宋很快就生根繁衍，当地人随处攫取以弥补稻米不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商人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此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陈振龙，福建长乐人，万历初年，20岁的陈振龙考中秀才，但后来多次乡试失败，陈振龙选择了从事经商。当时的经商风潮已弥散于福建各地，虽然大明王朝依旧厉行海禁，然而福建沿海百姓为了生存，甘愿冒着风险远赴吕宋谋生。明隆庆年间的短暂开关放松海禁，这也给陈振龙这样的商人

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他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

0: 蜀藤重伐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

0: 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却在饥荒之时化身生命之光。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拯救生命的碳水。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陈振龙更坚定要把红薯带回家乡的念头。不过，要把红薯带出吕宋并不容易。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奇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香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把红薯藤绞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县薯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第二年，泉州等地接连发生地质灾害，福州等地也持续出现特大旱灾，饥荒在福州、泉州等地迅速蔓延。然而，因为此前各地种植的红薯，在秋后大获丰收，缓解了粮食短缺之苦，不少地区成功度过了这次天灾。从此，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普及到了家家户户。16世纪中期以来，福建连年灾害，饥荒不断，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红薯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

0: 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泻火。红薯粉糊化速度快，粘稠度高，用来包裹各种美味绝对是首选。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虾滑鱼丸，就是在食材的外面裹上一层红薯粉，有了它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南方的经典小吃海蛎煎，则是把红薯粉和海蛎蒜苗搅拌成糊后油煎出来的。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灵活地包裹起来，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有了一种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红薯已经融入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造就了福建人打不垮的红薯体质。
1: 公元151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后啊，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纷纷来到了中国，像什么土豆、红薯、西红柿、南瓜、玉米、烟草，大约都是这个时候啊开始陆续来到的。前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红薯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入福建的，那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土豆。土豆来的时候啊，很快就被一位啊具有科学精神的明朝官员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的书中啊，他就已经称呼他为马铃薯了。估计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见到他的个头长相特别像马脖子上悬的一个铃铛，所以叫做马铃薯。也许呢还有别的原因，徐光启不仅管他叫做马铃薯，还称呼他为黄毒。我估计啊，这是徐光启可能弄错了。黄毒呢是中国原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当然在饥饿的年岁当中呢，人们也会采掘它的地下根呢来食用，为的就是里面富含的淀粉。在杜甫的诗里面他就讲过，乾元二年的时候，他从我们甘肃的天水抵达了城县，在城县这个地方因为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只好呢到山里去捡拾橡子，然后挖黄毒来吃。所以徐光启啊可能是闹了一个误会。接下来呢，徐光启的描述就比较准确了，他说土豆啊大如鸡卵，内白外黄，可以用水煮着吃，煮完了土豆的这个水啊千万不要把它倒了，用来洗油腻的衣服非常有效果，食用亲测。这是徐光启为土豆打出来的一张广告。那么土豆煮完了的水为什么能够洗衣服呢？很简单，里面富含淀粉嘛。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日子，咱们家里要是洗碗的话怎么办呢？要么用碱，要么呢抓上一把面粉搁里头，也能够起到去污的效果。
0: 明朝时，皇家的蔬菜是由专门的机构供应的，专门为皇家种菜种地的农民们个个都是种菜专家，凭借高超的农艺，他们繁育出了不少适合中国本土的土豆品种。到了清朝，这套供应体系被取消，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皇家菜园里的土豆也走上了普通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了老百姓的家常食物。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为土豆的普及带来了契机。到了清朝中期，迅速攀升的人口数量加剧了食物的压力，土豆成了填补粮食缺口的重要作物。道光年间，土豆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和北部，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欢迎，还有了山药蛋的可爱名称。聪慧的主妇们用土豆发明出种种美食，或打磨成粉和荞麦等一同烹煮，或揉合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对土豆的煎炒烹炸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这个时期，土豆在东西方都受到了欢迎。1853年的夏天，美国纽约州的一家饭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顾客，他是一位苛刻的美食评论家。来到饭店后，他点了这里的招牌菜，一道精心烹制的鸭子。品尝了这道菜后，这位美食家对主菜的风味没有任何评价，反倒是对配菜提出了批评，认为土豆片切得太厚了，

0: 这是主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责。收到退回来的菜后，这位厨师把土豆切成了像纸一样的薄片，再用热油炸得酥脆。万万没想到，这位美食家竟然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从此，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油炸土豆薄片。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这种小吃很快风靡了全世界。19世纪以来，新的品种不断推出，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穷。就在这个阶段，一个坏消息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土豆的确是有毒的。1918年以来，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一名5岁的男孩在吃了土豆后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也在食用土豆后发生了类似悲剧。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12起这样的事件。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威林莫特与两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它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为此，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何卫研究员。
1: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发芽了以后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或青色的颜色彩，这就是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以后，这个带的这个色彩的话，只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生物碱或者龙葵素，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检测龙葵素这种生物毒素的这个过程。
0: 这颗土豆重达259克，经历了3天的发芽期，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提取其中的物质。那么，发芽的土豆里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

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1914年的时候，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正当这时，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少吃玉米，最好别吃玉米，因为吃了玉米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赖皮病。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焦痛和水泡，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干红、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严重的可能会精神失常，最终导致死亡。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世纪末时，科学家发现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在欧洲玉米种植区，这种疾病曾经夺走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它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洲，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1915年，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谁吃玉米谁会得这种疾病。1937年，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他喂狗吃了大量的玉米，进行实验对照。当狗患上赖皮病时，它们的舌头会变黑，而埃尔维耶姆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并查看哪种提取物可以帮助狗从黑舌疾病中康复。通过仔细提纯食物提取物，埃尔维耶姆发现烟酸可以治愈狗的赖皮病或黑舌病。可是烟酸这种物质在玉米当中也含有，为什么人们吃玉米反而会导致烟酸不足，得上所谓的赖皮病呢？后来埃尔维耶姆发现，玉米当中的烟酸非常特殊，它需要在碱性环境当中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而当时人们得上这种疾病，第一是因为食物单一，第二是并不了解玉米当中的烟酸需要碱性环境才能够被人所吸收。因此他建议以后我们在食用玉米的时候最好往里面加点碱。赖皮病被解决之后，人们又重新接受了玉米。而玉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成为可口的美食，一个神奇的玉米新品种。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里种植的糯玉米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的食用方式也最为简单，架起火炉，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将新采摘的玉米5到6个扎成一把，直接蒸熟，吃起来绵软清香，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玉米环游世界百余年，变身出糯玉米，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美洲。此后，玉米的品质以及它的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玉米从美洲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玉米的口感、淀粉含量甚至气味弥漫在每家每户，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都包含在玉米中了。同样都是来自美洲地区的农作物，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但是它在我们遭遇了饥荒的关键时刻依然是不可少的救火队员，可以解决老百姓们基础的温饱问题。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它的甜蜜依旧，而花青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更加

0: 1989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紫色土豆。201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玫瑰系列土豆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彩色土豆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维生素 C， 里头的花青素含量能达到蓝莓的水平。它们成了当代人降低血脂和减肥的食材。这些新品种也投射出我国在土豆培育方面的快速进步。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玉米作为墨西哥与中美洲先民智慧的结晶，从野生谷物逐步演变为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其金黄的籽粒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的辉煌，也滋养了无数生命的成长。红薯源自南美洲的干旱热土，以其独特的耐旱性和高产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重洋，成为世界各地人们抵御饥荒的坚强后盾。其甜美的肉质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坚韧。而土豆从安第斯山脉的幽深之处走出，经历了误解与排斥，最终在饥荒与战争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许多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之一。其快经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支撑起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这三大碳水食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更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土豆、红薯与玉米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刘颖夫人和儿子全部投降了。最后提到你们大都督白云州怎么办，夫人说他保证投降，他也思念家乡，如果不投降咱就把他杀了。老牛一看，嘿，你这是女光棍，行行行，你们暂时先躲避一下。到帐后来呀，儿啊，你赶紧请你爹来。白亮石转身走了，先话我爹呀，嘿嘿，我们都投降了，就差你自己了。到时候你如果实在不投降，就得要杀你呀，爹，最好投降。爹正在那儿指挥扎营呢。爹，我娘请您去一趟。哦，抓住两个人是杀了还是压着呢？压着呢。我娘说了，需要交给二王千岁。哦，好好好。来了，到夫人帐篷，直接进来，抬头一看，夫人在那坐着。夫人站起身来，元帅，你坐下。夫人，抓住两个人压起来了啊，压起来了。找我有事吗？我正在忙着呢。元帅，妾身要问你一句心里话，犯什么病了这是？这军营当中人马刚到这儿，忙忙碌碌的，还没都卸下车来呢。你这什么事说吧。我问你，思念故土不？哎，夫人呐，我说过多少遍了，思念又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已经到北国了，现在也做了官了，而且现在奉了大王千岁之命，帮助二王千岁来对付月雷来了。你还想回转中原，回老家？这不做梦吗？这不是吗？咱们是卖国贼，你别忘了我。你哥哥是1号的，咱们是2号的。另外有个事儿，你记住没有？你哥哥让我去杀牛狗，牛狗喝醉了在帐篷当中，我杀他还能杀不了吗？万万没成想，那天他就没喝醉，我这一剑下去没砍着，顺床上咕噜下去，撒腿就跑。

上帘，他撩了，光着腚他就跑了，一丝不挂呀。牛皋有个毛病，躲着睡觉他必须脱个溜光，他穿一件衣裳他也裹得慌，睡不着。夫人，即便别人都把咱饶了，牛皋也饶不了咱们呢，非杀不可呀。就我这颗脑袋都值1000两黄金，你合计合计，你的脑袋呢？儿子脑袋呢？别痴心妄想了，没有用。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帐后边有人说话：“谁说我没完了？我来了！”扒一条帐帘过来了。白云州抬头就啊，牛皋伸出擦浪宝剑出来，夫人一摆手：“你这是做什么？”听他把话说完呢，这不是牛皋吗？紧接着在牛皋的身背后出来二人，一个是病鬼，另一个月霸。牛皋一掐腰，舔着大肚腩，我说：“白云州啊，你把牛二爷我当成什么人了？牛二爷我要像你肚量那么小，见识那么短，我现在能做自在逍遥王吗？谁不知道姓牛的大饭桶？大饭桶做的官比任何人都大，什么原因？府内能冲穿呐，没罪。只要你弃暗投明，什么说的也没有。从老牛我这儿说，皇上那儿他不答应你，从我这说不过去。我是一儿干殿下，他管我叫皇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另外你瞧，哎，用手一指，这是你儿子，一指坏小子，坏小子直溜过来，离是老远呢，他怕给他意见呢。爹，你是我亲爹，我是你儿子，你啊，我原来叫月星，现在我叫白星，我是你儿子。夫人也笑了，这是我的干儿子。我为了稳当，为了保靠，和他家咱们沾亲了，咱们更没事了。大帅听到这儿，上下又看看牛皋：“牛二将军，你能不能是骗我们呢？把我们骗到你们军营当中拿活的，特别省事，因为你诡计多端。”老牛一看，哎呀，行，我对天明誓，我如果要骗你，让我死在乱马军营当中，哎，这么说，就死到你们飞虎阵之内，我就活不了，死尸不全。这回大伙可都相信了，夫妻两个跪倒磕头，参见牛二将军，但愿的牛二将军成全。没别的说的，还有什么说的？这。都坐起来了，说在这儿可不是酒屋，山里的二王千岁如果要知道，那可了不得。月霸赶紧过来：“二爷爷，二王千岁让我给抓住了，我和我兄弟俩啊，怎么抓住的？如此这般，简单扼要一介绍，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快走，把二王千岁和金凤给接回来之后，大队人马就着扎下的营盘不要了，卸车的东西不要了，没卸车的东西全部拉着，一直来到了月营。这叫30000人马呀！30000人马一听说弃暗投明的回归故土了，呵，大伙欢天喜地呀！都是中原人呐，能不高兴吗？北国的军装号坎有的脱了都把它扔了，不要而冰冰之财呀。有人往里报告岳雷，岳雷正好看地图呢，现在顾不了这个那个的了，说侄小子生啊死如何，
赶紧熟悉地图，是有是在，牛皋又找去了，另外又派人四面八方去找去了。报，回元帅，牛二将军回来了，另外还带着有白云州、有刘颖，还有两位少帅，都是投降过来的，还有三万人马，另外月霸、月星，还有金凤夫人全到。哦，喜出望外，岳雷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呀，大家随我出去，亲自迎接。”接谁呀？接金凤夫人？不是。接牛皋？不是。接白云州一家人呐。这真是好大一张纸，画个鼻子，这张脸太大了。亲自迎接来到了外边，两口子跪倒磕头参见元帅。岳雷赶紧过来给搀起来了。别家，要论起来的话，是我侄儿认你们为干爹干娘了。咱们就得论弟兄，你是我老哥哥，我就是你兄弟，来，我礼请礼请。携手揽腕，大家进来了。到里边之后互相谈论，白云州介绍我来干嘛来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派我来增援二王千岁来了。岳霸提出来二王千岁被抓了，来押进来。结果押进来之后，二王千岁也不骂也不喊，特别的温和，五花大绑，只说几句话：“你是岳雷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你现已被抓，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岳元帅，我是北国的亲王二王千岁，我被你们已经抓住了，我什么也别说了，我认倒霉。这叫什么？事由天定，何须巧用机关？我做梦没成想，我六马被你们抓住了。行，天数，请你们马上给我来个快刑，把我杀了，把我杀了吧！你们现在就是放我回去。”我也不回去，我也得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国家的亲王啊！大战完了，我知道，我被擒了，这大战指日可破。我何等颜面回去见我四弟大王千岁金兀术？所以说，我要求你们把我给杀了。岳雷暗挑大拇哥呀，这样的有道贤王少，死到临头了不怕死，说的都是真心话。吩咐一声：“好吃好喝好待成，暂时押到后营。”押到后营去了。到了第二天升大帐，岳雷已经把阵图都研究明明白白，四面八方派兵破阵。咱书要简短，打了一天一夜飞虎阵，瓦解冰消，全部破了。金雁湖大都督死在阵中，为国家捐躯，得了不少胜利品，大回全胜。岳雷传令休兵三天，肥酒大肉绿黄瓜随便造，吃喝酒随便。打胜仗了，另外传下将令，让岳林押着二王千岁打入木龙囚车，一定要严加保护，送到临安，送到国都，交与我主，速速回归。是。岳林押二王千岁走了，不提，单说岳雷呀。岳爸爸所有情况一介绍，七弟大口吐血，所以说没有回来。

0: 现在还在大辽城，八九二弟就在那儿，心里高兴。老七呀，说你如何如何，看来你真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好兄弟，你能够舍生忘死，能够把八九二弟两位主公给背出来，逃到大辽城，好样的，马上进军大辽城救驾。人马大队开始前进，非止一日。金兀术大兵没到，前头这一失败可把金兀术给坑苦了，他不得重新整顿人马吗？再调集各国的人马大队呀、啊！但是他可不死心呐。大队人马走，现在已经十月末、十一月初了，突然间寒流来了。这场大雪呀，下起了没完，车辆再走走不了了，车咕噜咕噜不动了。这马呀，马蹄儿陷进去得先往外拔。地下这积雪能有三尺左右厚，行军还能行得了吗？就此扎营，几十万大军就此扎营在这儿，把雪往四外打扫吧。帐篷之上可有一样，下这么大的大雪，没有棉衣能行吗？越往北边越冷啊，变化越大呀。如果金兀术的大兵要是到了我这头的人身上还冷，手拿着这铁家伙事儿上前敌打仗，能打了吗？人家北国人都生在冷带呀，冷点人家也不在乎，人家胡豪貂裘一穿，骑兵马队来了，夸嚓这一道，我这三军儿郎手也冻了，脚也冻疮，身上再没有衣服，不全等送死吗？心里着急呀。打发月亭，你去赶紧看看粮台有多少，一定要报实数。月亭去了，检查完事儿了，回来报元帅。粮台仅够三个月吃的，再就没有了。哎呀，月雷这个着急呀，能不着急吗？三个月吃，四十万的大军吃了之后，现买粮赶趟吗？厚的粮草因何不到啊？另外天冷，必须让朝里头赶紧给送棉衣呀、啊，不然这仗没法打呀。现在走都走不了，就在这冻饿而死吗？马上刷写了一封紧急折报，八百里地的快报，赶紧送回京都。写走了之后，另外下令，告诉到四面八方村庄镇店买粮，说老百姓，你家有粮，你有多少卖多少，你家留下够半年吃的就可以，剩下都卖给军营。说大买卖家他的粮仓呢，有的是粮，买，你涨高价不可以，钱如果要是不够，给你打上白条，肯定给你就是了。再实在要不卖，杀头，杀一儆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四面八方买粮不提，等着吧，左等，送折本的人也不回来，右等，没有信儿。哎呀，又写了一道，又送走了，又等，还没信儿。又刷了第三封折本，这道折本写完之后送走了， 按着时间掐算，应该回来了，还没回来。什么毛病？是头道车奔走了，兴许走到半道上了，是动哪块了，是病了，遇山贼给劫了，也可以。二道折本的人也是如此吗？怎么三道折本一道折本朝里头没有街道吗？半夜睡不着，来回徘徊想这件事。哎呀，其中能不能有事啊？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去。召集秘密会议，把岳家兄弟给找来了，牛奇找来了，杨童找来了，牛镐找来了，军士找来了，左翼右翼于化龙、王佐两位副元帅都找到。岳雷提出我要回朝，三道折本一点音信没有，这三军二郎现在这手脚这都冻疮了，都这还了得吗？北国如果人马要一到，我们干等死，这不是吗？不来这帮人饥饿连冻，冻饿而死啊！越往北边这是越冷了，今年这天气又冷得特别早，这什么毛病？哎，这老天不助我呀，我需要回去。老牛一个，别别，你别回去，我回去，我回去问问康王怎么回事。三道折本都到朝里头了，为什么不给拨粮？为什么不给拨棉衣？什么毛病？连军饷我都带回来。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不行啊，谁说不行？谁说不行？肯定能行。最后岳雷一瞪眼，二叔，论私人感情你是我叔叔，在军营当中我是将你是帅，难道说你想抗令？没有，那哪能，我能抗你令箭吗？不过我的意思也是好心，好，多谢你的美意，别回去，就需要我回去。把帅印让给了王佐和于化龙，好好在这里安慰军心，我去去就回。好吧，就这样动身。这一路之上宝马良驹呀，这马那跑得也慢呢，为什么？雪大呀。后来走来走去，走到山东一带了，也赶上这个地方连下雪再下小雨儿，这雪可站不住。英雄心里头又着急又上火呀，他自己是不知道虚火上升，得了外感了，觉着不得劲儿。秦昊这是怎么了？头沉脑晕，两眼发花，咋这么冷呢？冷的地方我都过来了，到这儿怎么这么……哦，今天阴天下小雨儿，可能是浇着了。前面走到一座村庄，看看，没有电房，不如找个地方我休息一夜，然后再走。对，想到这儿，往四外用眼睛一看，哎，面南背北广亮大门，哎，挺阔气，汉白玉十二凳台阶，一般的七凳，这十二凳，四个气死风的大灯笼，前槐后柳，这墙都是磨砖对缝。一想，不如我到这儿要点吃的，如果方便呢，我再讨个宿，然后再走。对，到门口，水凳离鞍下了马，他这一上台阶儿，嗨，从里头正好走出个家人来。家人一抬头，哎呦呦呦，哎呀，我说大公子爷爷，您上哪儿去了？ 你可，您早怎么不吱一声？我们员外都急坏了，帅夫人急得直哭啊。嗯，原来一想，员外爷、帅夫人，哎呀，怪不得这么大的门楼，家产也就家里这么阔气呢。家苑哥哥，你认错人了！哎呦我的妈，你怎么管我叫哥哥？我是奴才，我能受得了吗？少爷，您给我往里请，快见员外爷去吧！员外爷急得够呛呢。岳雷一想，你认错人了，当爹的他绝不会认错人。那我就进去吧。马匹家人给拉着。岳雷直接来到里边，倒在书房，八大挑帘笼，家人带着进来。岳母爷，你看我们大公子爷回来了。岳雷抬头一看，上坐一人，面似冠玉，五官端正，不胖不瘦，坐在中央。不看岳雷还在罢了，看见岳雷双睛一瞪。我把你个大胆的奴才！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雷为了吊棉衣，

和军粮亲自入京，不想走到半道上，正好路过山东地带。连下小雨，天气也冷，自己内里有火，外受风寒，病了。他可不知道，浑身上下酸软的不得了。一想，我找个地方。哎，一看这个村庄里头有一家大户人家，莫不如到这儿，我讨碗水喝，要点吃喝，如果方便我就在这儿讨个许，明天再走。结果到了门口，家人出来叫少爷，哎呀，说认错人了，我不是，拉着马往里就来。您行了，我们员外爷正着急呢，等着您呢。岳雷想，见到员外，这爹不会认错儿子吧？你看家人认错了可以，结果一进门看厅房当中坐着一位员外，端端正正，面似冠玉。看见岳雷进来了，面沉似水，当时就不满意，很生气。冤家，你刚刚回家七天，这一走又是半月，你干嘛去了？难道说你就不知道你娘挂着你吗？这一转眼你离家二三年呢，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娘和我两眼都盼穿了，你又走了，以为你又不回来了，不想你还真回来了。岳雷一看，得，当爹的也把儿子给认错了，抱腕拱手，员外，老人家别生气啊啊！你管我叫什么？我是你爹呀！你怎么管我叫员外？员外，您认错人了。也可能我长得和您儿子一样，实际我不是您儿子，我姓岳，我叫岳雷。哦。岳雷，我问一个人，你认识不认识？您说吧，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你可认得吗？哎呀，老人家，如果说起来，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我是他的次子岳雷。哎呀，儿啊！站起来，过来把岳雷抱到怀里，这个哭啊！岳雷一看，这不是外人呢，他要管我叫儿，说明和我爹有多大的交情呢。老人家，您别哭，有话慢慢说。现在您把我哭糊涂了，员外不舍得撒手啊，攥着岳雷的手来呀。坐下，坐下，坐到那儿还握着手，老半天说话呀。孩儿啊，你知道我是谁吗？老人家，我不知道，我姓罗呀，我叫罗延庆。再往下问，我是罗成、罗公然老祖宗的十八代先孙呢。想当初，我是保大宋朝的金陵大元帅，在金陵一败，我没脸再回去了。再加上这皇上昏庸无道，保国的信心不强，回家务农啊。我这儿是山东淄川鄱阳县罗家集呀，孩儿啊。你为众来到我家，你打小的时候和我的儿子罗禅长得就一模一样。又仔细端详端详岳雷，哎呀，只有分别的地方，左鬓我儿子有一绺红发，前文书我已经介绍过，
罗延庆的儿子罗禅和岳雷是长得一模一样，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样。哎呀，原来是叔父，您和我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别提了。哥哥死，我无能力为他报仇。您别说这些了，秦桧已经捉到了，营救回来八九二弟，然后来给岳家正经八百的鸣冤昭雪，处理秦桧。好啊，孩子，我听说你们在前敌上打仗呢，救助八进中原呢、啊、你是不是从前敌来的？不错，正是。你怎么回来了呢？一定有急事吧。我听说你是领兵招讨使，兵马大元帅，是也不是？不错，正是小职。哦，那你离开军营，何人指挥？谁在那做首领呢？有余化龙，有王佐，不然我不能回来，我有急事。就把前敌上现在咱们大家挨着冻，没有棉衣，粮食眼看要完，四面八方往上买粮食呢。三道折本，皇上没有拨粮，也没有拨饷，也没有拨棉衣等等。照这么金兀术入关一来，这帮人已经都冻得冻，伤得伤，饿得饿，一阵就得几十万大军呢，让人家全部消灭。所以说我要亲自回京。哦，孩子好，来啊，准备吃喝，清面水，洗洗脸，洗完脸漱完口，吃吃喝喝。这陈岳雷就觉着吃东西本来肚子饥饿得了不得，咽不下去，恶心难受啊，头昏脑胀，没吃多少。孩儿啊，你赶紧休息吧。啊，家院，把他送到西配房，让他休息。明天早晨起来，你赶紧快回京，是越快越好啊。这事儿，他本身元帅能不明白这事吗？军中无粮，不战自乱呢，自己就心虚啊。送到西配房，进了西配房了，这一阵岳雷就觉着自己脑袋大，脚底下轻，走道发晃，鼻孔出气儿，就觉着上嘴唇子发烧，好像烫得慌。实际他不知道现在已经发起了高烧了。高烧多少度？按现在来说，拿体温表如果一量，能有43.5，一般都能抽了我。小伙子仗着身体棒，到屋里头往那一坐，家人把茶盏给端过来了，您用茶吧。家人就发现岳雷这脸越来越红，眼珠子白眼珠起红线也特别红。正这个时间，吧嗒一挑帘，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嗯，岳雷抬头一瞧，进来这个人全身上下穿白艾素，长得模样和自己是分离，毫丝不差。哎呀，这不是我吗？这不是吗？再看这个人来到跟前，二哥您好，小弟给您磕头。谁呀？罗禅。哎呀，你是？我是罗禅。哎呀，兄弟，快快起来，来来，坐坐坐坐。搬过一把椅子，挨着床边坐着了。岳雷是强打精神头，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兄弟啊，你上哪儿去了？叔父见到我，误认为我是罗禅呢。说你刚回来7天，你又走了半个月。神母想你，叔父想你，都在挂着你呢。哥哥，您甭问了，我当然有我的事儿去做了。兄弟啊，
按你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是全身的好武术。不敢这么说，兄弟，为什么不保国呢？在家待着东一趟西一趟，老人家还为你担心，学会文武艺，货买帝王家，你说对吗？二哥呀，您说的太对了。说小弟我不是不愿意保国呀，我愿意保国，我保不了啊。嗯，为什么？我曾经到在京城里科考，我考了第一名啊。莫七谢老奸贼太师知道我是罗延庆的儿子了，这不得登记吗？结果一盘问，加害于我，险些丧命。我好不容易逃出临安城。哥哥，您说这个事儿怪我吗？哎，这个老贼呀，也没多长时间折腾了。八九二弟迎还回来，他也就算是完了。兄弟，你耐心等待吧。不，我等不了。我在一气之下，哦，怎么样？我保了北国金兀术了，啊？听到这儿，岳雷一皱眉头：“你保谁了？保金兀术了？”噌一下，英雄站起身来，一抖了手：“好可惜呀！你是中原人，你是罗延庆我叔父的儿子，

不能容我把话都说清楚喽，然后您再走？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二哥呀，不错，我是保了心无珠了，我在一气之下我去了，结果投到谁手下了？投到六国丞相张九成的手下。岳雷一听张九成，张九成是我们中原的奸细呀，是我爹给安插到北国去的，这气儿这算压下去了。一想他做不了坏事，那肯定也是我们这头的人细作呀。兄弟，那么你在那儿，我在那儿已经做了都督了，现在我是奉命回来的。回来干嘛？回来来侦查中原的动向，大宋朝的实力，朝内的实际的事情，随时反映到北国去。哦，你是做这个回来的，不错。六国丞相让我回来的，那不用往下问了，他绝不会做坏事。岳雷点了点头，好吧，既如此，哥哥也就放心了。哎，哥哥，你眼睛怎么睁不开？脸怎么这么红？用手这一摸夜了门，可了不得了。哎呀，烫手啊！把罗禅吓了一跳。哥哥，你病了，来，快，请大夫。家人马上转身走了，请来大夫，结果一针脉，心里有火，外的受了外感，得了重感冒，现在已经感冒穿经。岳雷这一阵呢，四肢无力，是瘫软如泥，再想坐都坐不住了，勉强支棱着睁着眼睛跟兄弟还说话。哥哥，您把眼睛闭上，躺下，躺躺躺躺躺，躺下，把被子给盖上。大夫给开了药单，命人抓药，把药抓回来，让人熬药。罗延庆知道这件事情，赶紧快来！哎呀，可急坏了，这孩子有病，谁去吊粮草啊？谁去吊棉衣呀？再说前敌上没有他做总指挥，打不了胜仗啊，这哪成啊？下好药，量多少大一点。长儿，你伺候你二哥，不许离开这个地方。是，您放心吧，这当爹的也没问这儿子你上哪儿去了，如何都没问，在这伺候吧。天很晚了，老人家休息去了，家人和罗禅就在这屋里头。这一阵这药也熬好了，那个当时是中药它慢呢，先开始给灌点姜汤水，然后开始给一点点灌中药，人已经忽忽悠悠，昏迷不醒，糊里糊涂，烧的。罗禅一转身到桌案跟前，有文房四宝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封好了之后来到岳雷的旁边，给塞到枕头底下了。家人过来，是少爷，我要出去，我这儿写了一封信，等我二哥醒了之后，你让他看这封书信，看完之后或者烧毁，或者把它吃掉，记住没有？啊，记住了。家人心慌，有什么神秘的？这是就这样，罗禅出去飞身上马走，不提。单说岳雷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烧都是帮的过午发烧，晚上比较厉害，一过十二点这就差劲了。早晨起

0: 起来忽忽悠悠的把眼睛睁开，家人没卡扁旁边看着，哎呦，您可睁开眼睛了，岳元帅啊，您怎么样？我觉着强多了。来来来，您先喝点水，您是吃点什么？给您熬点粥，喝稀粥，您喝点。好吧，岳雷师姐不饿，不饿想喝呀，为什么？体格早早的好起来，赶紧去吊粮吊棉衣，别耽误军前的事情啊！一旦进屋主要是来了几十万大军，全完呐！岳元帅，您枕头底下有我们少爷给写封书信，他告诉我了，说您醒了之后让您亲眼目睹看，您看完之后把它烧掉或者是吃掉。这里的好像有点秘密，哦。元帅一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一看封皮儿上写着二哥岳雷亲自拆封，让自己看的。结果打开书信这一看，从头至尾完全看完了。岳雷呀，被感动的眼泪长淌，我的好兄弟，你真是岳家的后代，揉吧揉吧揉吧一个团，叭扔到嘴里头，真就把它吃了。记下他这儿不提，单说京内岳父，今天呢是岳雷他的母亲李氏寿诞之日。哎呀，那李氏老诰命要过寿诞，那全朝文武可能都得来，皇上的寿礼都得到啊。没这么做。李氏告诉岳云的媳妇儿长妻顾金定，另外告诉四儿媳妇儿莫七燕，又告诉二儿媳妇儿岳雷之妻宗方的女儿宗美娘，你们三个人给我张罗张罗就算了，咱们关上门在家一过寿比什么都强，又有我两个孙儿莫七燕所生的岳文岳武，一黑一白两个小孩挺好，大举动也没有用，咱们现在也就说自己一过好好主告上苍，保护我儿岳雷在前敌上早早得胜，迎还八九二弟，给你们老公爹报仇雪恨，我愿足矣。就这么着关上门过寿日，谁也没告诉儿媳妇为前为后，俩孙儿奶奶长奶奶短。李氏看着岳文岳武两个孙儿，当然心里高兴，不过脑海里又想起来想当初自己被秦打入木龙囚车，顾金定所生的岳宝，我那宝儿孙孙现在说不上是死是活了，我哀求压木龙囚车的两位将军逢人逢义把孩子给放了，孩子才三岁呀，就扔到漫野荒郊的当中死活不知，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不然我不仨孙子了吗？岳文岳武一看，哟，祖母您怎么了，您怎么还哭了呢？我们两个惹您生气了？没有，孩子，我是乐的，我高兴。一招手，两个孩子过来，一边一个当奶奶的搂着孩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家人跑进来了，老诰命，岳雷大元帅回来了啊！你说谁？岳雷元帅。 您二儿子回来了，快快叫他进来。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儿猖狂往里走，肋下配的宝剑，全身上下穿白艾素。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老娘。哎呀，儿啊，看着儿子当然是高兴了，可但是有一样啊，你是前帝上元帅呀、啊，私离殉地，该当何罪呀、啊？再说几十万大军完全被你掌握之下，你回来了，一旦间失手要有损失，你吃罪得起吗？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孝子，难道说你特为赶回来给我过寿不成吗？月雷、啊、娘，我来问你，你回来做甚？娘，孩儿回来不为别事，特来给您拜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程老树八个人来逛火宫殿，出事儿就出到火宫殿了，就出到这儿了。你往后听吧，这楼子捅大了。那个玩的时候谁想到别的了？看了看，火神爷烧了古香，又到大棚里头听了会儿书，最后呢，到最后北大棚里头，这棚人比较少点，说少是比较而言，也不太少。他们到北大棚进了一看，也是高朋满座，咱得喝点茶水，吃点东西再溜达。哎，正好有一桌会了账走了，程老树赶紧过来，哎，就这儿，哎，伙计，这桌我们包下了，来来来，各位请请请，让塔七步坐了正座。让鲍超在上席相陪，其他的人环绕着，程老树在这张罗着。哎，伙计，先给我们泡一壶浓茶来。来了，茶水上来，几个人在这坐着，心情是舒畅，都年轻人。

高谈阔论，一边品着茶，一边在这谈心。这塔奇布冷不丁抬头往棚外头看了看，一说有片空地儿，那站着个小伙儿。这小伙干嘛？正在那练功呢。旁若无人，这眼似睁非睁。哎，你们先喝着水啊，我出去一趟。这七个人一看干嘛？塔奇布迈步就出来了，在棚这转出来，看见小伙儿，一瞅这小伙儿，也就在25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眼睛是似睁非睁，似闭非闭，两只胳膊不住的晃动，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这都是小事。看他这两条腿屈膝微蹲，就这事，似蹲非蹲，两个脚尖踩着地，脚后跟离起来了，靠着脚尖，而且这脚尖不住的在底下画圈。塔奇布是行家里手，怎么一看就大吃一惊啊？好功夫，好本事啊！无奈多数的人都是外行，他不懂，而且人家这个人不为挣钱，找了个肃静地方，人家练练功。所以有的人看一眼就走了。等这人练完了，一收招的功夫，把眼睁开了，塔奇布就过来了，壮士请了。这小伙一看是个军官，赶紧以礼相还。哎呦，将军，还礼还礼，你有事儿啊？壮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刚才练的是南拳里的最出名的乌家拳吧？看来我今天遇上行家了。哎呦，压了绿营，要呼我卖其主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你要是这么的不糟蹋了吗？这小伙一听乐了。将军，不怕您不爱听，我参加绿营干什么？保家卫国。笑话，这绿营能保得了家，能卫得了国吗？我真正参加了绿营，我算掉进了大染缸啊！哈哈，这我不感兴趣。塔奇布脸一红，是，如果壮士不乐意参加绿营，这块可有一支好部队啊，那就是曾大人所统帅的团勇。长沙的大团，你要真参加到那去，祸卖其主，前途无量啊！我也听说了，曾大人是哪位？曾国藩，曾大人，我不认得，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哎呀，我对这名不感兴趣。曾大人说不清楚，就是曾大人，对不对呢？这世界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争名夺利，想扬斗胜，争这争那，争来争去，到头来两手空空啊。我对这个争的人我也不感兴趣。我将军，你有公务在身，好，我也不打扰了，我还有点事我要办，再见再见再见。人把东西收拾收拾，这小伙子走了。哎呀，塔奇布在后头摇了摇头，心说像这等高人埋没的太多了，转身回来了。回来的唐小树大伙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光看了比比划划，因为是敞篷。我说你刚才跟那年轻的说什么？哎，那小伙子了不起，好棒的功夫，练的是乌家拳。乌家拳是什么？南拳之中最主要的就是乌家拳，内柔外刚，很了不起。我这一着急忘了问他张三李四，留个姓名留个地点好了。我寻思把他请来咱们也热闹热闹，我向他请教请教乌家拳。这小伙还挺清高，说了几句走了。别理他别理他，
蒙氏什么蒙氏的人都有，哎不，他蒙氏他蒙不了我呀，他脚下画的是梅花，那不是普通的圈圈，没有十年的基本功练不到这种程度，是吗？哎，行行行，我来，我俩上菜，红烧猪脚啊，每人一大碗，臭豆腐每人各来一盘，其他再来八个炒菜，两壶老白干啊，不够了随时给我们添。另外老王家那姊妹团子，一人给我们上一屉，听没听见？好嘞，咱都风味小吃，那玩意比成席强。成席七个碟子八个碗，爱吃的也有，不爱吃的也有，那么拘束。吃风味小吃这么最好，你得意什么来什么。大家喝着酒，在这吃着，高谈阔论，非常高兴。正在这时候，离着他们不远，隔着两张桌，坐着几个绿营的人。要不说该出事儿了，四个，这四位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大概时间是不短了，喝的都咧了瓢了都，公开就在这儿，公开赌博，绿营不也分钱了吗？一人一千钱吗？就在人家棚里头赌博，可能是因为什么的矛盾不公平的，四个人还干起来，祖宗奶奶的在这骂，说那难听的话不堪入耳。太肮脏了，哇哇哇哇，吵吵的旁人是震耳欲聋。大伙一看怎么当兵的这么恶劣，这样说那话也太埋汰点了，太肮脏了。这人就这么不懂的公共道德。咱说的是古书，现在您注意点，酒饭茶肆，尤其那饭馆经常也有这样人，这样喝点酒找不着北了，大喊大叫，一点公共道德也不懂，就觉得我花了钱了，我应该的，有失身份，有失大雅呀。这样人也经常有，公共道德观念一概皆无。咱说的是古书，一百多年前，这四个绿营兵就是这样，品质恶劣，好的骂的特难听。塔奇布一看，绿营的参将。我是参将的当官的，这等于我的部下，虽然不直接归我管，我们都是一个军营的，这有伤大雅，这说的什么这么难听，而且公开赌博什么影响。塔吉布也爱管闲事，就站起来了，来到这几个人近前，哎，你们干嘛？是不是喝多了？这吃饭的地方，你们怎么跑这赌博来了？要想赌博回军营去赌去，回去吧啊，喝的太多了。这话一点挑剔都没有，当官的跟当兵的说，这话算过分吗？其实也责怪他们，也想叫他们走，省着出丑，也有疼爱他们的成分在内。那么这四个小子酒也喝多了，就不喝多了也不是东西，其中有个刀条的脸站起来了，你谁呀、啊、你？你他妈管得着吗？平时管爷们还行，今儿他妈放假，爷有钱，爱想怎么地怎么地。你不是鼻子眼插大葱，你装什么像？去你妈的得了！哪有这么说话？刚说到这儿，鲍超就受不了，鲍超性如烈火也过来了。哎，我你怎么这么说？这是你们的官长，官长教育你们不对吗？哎哎，呵，又遇上了，各位认得这位吗？这位姓鲍，叫鲍超啊，提刑按察使衙门还想抓他，他是有名的兵痞呀、啊、我说这个你们大概不知道吧，鲍超卖妻把他们老婆都卖了，要没有曾剃头保着你，你他妈惨了你！你这也有你边边的，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滕老树今儿请客做东，滕老树过来了，
一看太不像话。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的？起火，没有王法了。这二位一位参将大人，一位鲍少官，说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什么他妈鲍少官？我就知道山海关，我就知道嘉峪关，我他妈没听什么少关。充其量不就是团勇乡巴佬吗？战时前使唤使唤你们，平时他妈一解散回家还得抱厨把子去。他妈你们唬什么人呢？都他妈滚！滕老叔也喝了几杯，年轻小伙受不了了。我说你骂谁乡巴佬？哎，怎么的？我说骂你他妈怎么的？你还敢打我们的？打怎么的？怎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这绿营兵还不管那套，把巴掌抡起来，说着说着，照着滕老叔的腮帮，啪啪啪打你的，他啪就一个满脸花。滕老叔这下可受不了了，仗着鲍超，塔七步给自己撑腰，他火也上来了，咣就一个通天炮，正打的绿营兵这个鼻子下边这，一下子牙一个血出来。哎呀，你敢打我，抄起碗来哗就一碗。滕老叔往旁边一躲，砸在那个团勇肩头上了。团勇一看，好，你敢打我，打。六名团勇，四名绿营兵，十个人就滚成一团了。啊，啪啪啪啪，血哗哗啪啪。鲍超和塔七步在旁边。这鲍超见打仗，眼睛毛都乐开花了。本来今天要占理，这个想过去，他要一伸手可麻烦了。他那手那铁砂掌削上就完了。塔七步怕把事儿弄大了，抱着鲍超的腰，老鲍，你别动，你别伸手，你撒开，没完。影响太坏，老百姓在旁边看着，这什么团勇，什么绿营兵，土匪一样，胡胡子这是。这一仗打过去了，四个绿营兵没捡着便宜，你俺六个，他们四个能不吃亏吗？打的是鼻青脸肿啊！后来一想，惹不起，躲得起呀、啊，跑了，一瘸一点，四个人跑了。他那跑了，这几人长出了一口气，妈的，也挂彩了，掌柜的，掌柜的，这损失我们包赔，我们给钱。塔西布带了点钱，你想我给吧，包赔人家损失。哎，老板还不错，老板一想得罪不起啊，算了吧，认倒霉吧，算了，不用包赔了，不用包赔了，也没需要他们包赔。该给的钱他们给了，几个人说说笑笑离开火宫殿，一看那太阳往西转了，你说多扫兴，本来想玩一天，你这弄的，回去吧。塔西布回自己的官邸，鲍超回自己那儿去，几个乡勇回到自己的营盘，也没提这事儿，回到营盘找地方上点药洗把脸。然后营盘里也不少人，今儿放假的日子，有下棋的，有讲古的，他们躺那休息，认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能过得去。哎呦，就听营盘外头开得过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等等等等等等等，天哪！把人的凶手交出来，不借一怒之间，我们往里就冲了。冲进去可没你们的好，把大人凶手交出来。没参与这事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棋也不下了，大伙把鞋蹬上出营门看看热闹，一看呀，文娘来了二三百号，拿刀动枪，刀枪明亮，全拿着家伙，全是绿营兵。咱要交代清楚，来的这绿营兵啊，以及那个四个挨打的，都属于云南楚雄协，都归那管辖。
楚雄杰可了。

楚是楚国的楚，熊是英雄的熊，鞋呢是鞋做的鞋，那鞋是军队编制，就好像现在的旅，军师旅团营跟那旅机差不多少。楚雄鞋也好几千人呢、啊，他们的带兵官就是邓少良、邓副将。邓少良这家勇啊，前头咱们说了。长沙在吃紧的时候，城墙被太平军炸塌了，眼看太平军就攻进城，是邓少良领着楚雄协的援兵赶到，才把那危难给解了。所以这个邓少良呢，一向以功臣自居，他手下的军兵楚雄协的兵横的叫也都个个以功臣自居，平时他们打仗斗殴成风啊，你看他们自己也打，但是不管张三李四谁挨了欺负，他们的枪口一致对外，挺团结。现在清政府手下管着66镇，管着66个镇，一镇管两鞋，就100多个鞋，也就是全国有100多个旅，有100多万军队，就总的数目就是这样。楚雄鞋是名列前茅，打仗是最勇敢，人是最野蛮。那四个绿营兵回去了鼻青脸肿，回能不说吗？一说我们叫曾国藩手下的练勇给打了你，今天他们不讲道理，怎么的嗷一声，这把小子就反了。所以集合了200-300人，各拿刀枪上这拼命来了。营房他没敢闯，门前要站岗的，所以他们要凶手就指着藤老树那六个人。团勇不敢说什么呢，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走找这当头的。今天值班的姓彭，是副营官，叫彭玉成。彭玉成今天值班，他是个副营官，负有权责呀。他出来了一看，哎呀妈呀，这他干嘛去了？弟兄们，绿营的弟兄们，大家不要吵吵，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跟我讲讲？有一个小官，你谁呀？在下姓彭，我是这的副营官，今天我负责，有事跟我说。跟你说他妈就跟你说，你们的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这四个人卧床不起啊，身受重伤，今儿没说他，把凶手交出来，交出来任凭我们惩罚，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出来，我们闯进去见谁打谁，包括你在内。哦，各位，咱这么行不行？公事公办，我们肯定一碗水平端，诚如大家所言，如果我们的团友真做出这种事来，我们曾的人也不能饶他们，好不好？大家暂时先回去，好不好？如果禀报曾的人，必要的时候一定把凶手交给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我赔礼了，我先赔礼了，各位先散散，怎么样？好不好？听你的回信，要没有回信我马上回来。骂了一个多小时，这帮人走了，看那意思没完呢。彭玉成一琢磨，事儿闹大了，得禀报曾的人，更换衣服来到审案局衙门，见着曾国藩大人，是这么回事。曾国藩不听这个，听完了唰那脸就沉下，脑筋就蹦起来，这等事你了解情况没？究竟孰是孰非？了解了，不怪咱的人呢、其中塔将军塔奇布也在，鲍超鲍少官也在，可以作证。一开始他们先伸手打击咱们，而且口出狂言，说的太难听了。不过塔将军过去一制止，这事就爆发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前文书叫大闹火宫殿，咱没说嘛，该这出事儿。这绿营和练勇矛盾不是一天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程老树也怕了，本来放假的时候叫花间请客，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六个人全来了，往曾大人面前一跪：“大人，说怎么回事？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当然这事儿怪我们，小人该死。但是这玩意儿这气儿实在忍不下去了，这，我们就实说是这么回事。”正说着，鲍超也来了，鲍超哭哭也跪下了。鲍超一看曾国藩，气得直哆嗦。鲍超也害怕了：“大人，您要怪您怪我吧，他们都是我的下级，我领着弟兄们出去的，实在是叫人忍无可忍。历来这绿营就欺负咱们的弟兄，咱们受窝囊气不是一次了。我今天我这么说得了，大人，要不是我强压着我把他们撕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呐。您没在现场，实在是欺人太甚。实质上是我们挨欺负无所谓，他们矛头就指的大人您呐，他小瞧我们这团兵练勇，就是小瞧您的团练大臣。我不是添油加醋，大人，你要处罚您处罚我吧，揍我100军棍，我没有含怨，然后把我撵出大团，我不愿意受这窝囊气，我还去找相帅相荣去，我不干了。”哎呀，曾国藩气的汗也出来了。罗泽南从外边进来了，罗泽南是一营的营官，兼任参谋，那是曾国藩的智囊左右手，比曾国藩还大了几岁，以大哥的身份。罗泽南感觉到问题严重啊，得罪了楚雄协的人就要命啊。大人，我看不怪鲍超鲍少官，鲍少官说的一点都不假，也不怪藤老树他们，这是历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大人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吧，你们先下去听候处置。曾国藩一琢磨怎么办呢，跟罗泽南一商量，这事儿盖是盖不住，藏也藏不住，亲自提笔给包起豹写了封信，因为他是提督军门呢，那么在湖南省就最高的武官，这个事儿不跟他商量不行，写了封信叫人交给包起豹，意思是说今天发生了不幸的事儿，双方发生了殴斗，事的原因就是这么回事，不管他们孰是孰非，风纪太坏，不得不严惩。咱这么办，我手下的人我严惩，按照军纪惩处，每人打50军棍，插剑游营3天，开始示众。那么绿营的人也是照旧，也要打50军棍，插剑游营3日，下不为例，以肃军规。曾国藩这么做可以说一碗水平端，没有什么私心。这信落到鲍喜豹手里头了，鲍喜豹不认字，让师爷给他念，念完之后他乐了：“他妈的嘞，这个曾剃头哎，想的倒美，让我处罚我手下的士兵没门，把邓少良给我找来。”楚雄协的副将邓少良来了，邓少良气得脸都青了，眼眉都立着，挎着弯刀：“大人，

发生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全听说了，气死人也。我军们，这曾剃头纵容手下的这些乡巴佬把绿营的兵给打了，你去看看去，四个人卧床不起，打得太严重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妈的嘞，我早就想收拾收拾曾剃头，这回果然找到我头上来了，你看得信？军们，您说怎么办？怎么办？绿营的兵根本就不能处罚，处罚什么？曾国藩乐意处罚，处罚他手下的人，绿营兵他管不着。邓少良这小子面不怂，哎，大人，我给您出个主意。行嘞，他妈你小子有点鬼点子，就按你的主意办。哎，他们定了条诡计，定什么诡计啊？以包起豹的名义，以军门的名义下了命令了，把这四个绿营兵捆起来交给曾国藩，说你呀，你处置吧，你不要处置吗？你处置，交给你了，以军门的名义委托曾国藩处置。这是一，另外一个他散布舆论，邓少良回去在军营里就散布，弟兄们，咱没法待了，没法待了，曾国藩一手遮天呐，连咱绿营他都管得着，哎，谁给他的权利？这四个兵他派人来要来了，不给不行啊，哎，不给不行啊，这不是给捆走了吗？送到审案局去了，到审案局我听说了，把这四个弟兄脑袋砍下来示众，这还了得吗？你们听，这还了得吗？我是你们的官长，我都管不了，我都心疼舍不得，这曾国藩可舍得，你们说怎么办？罚呀，要曾剃头的命，罚呀他，罚呀曾剃头啊。蛊惑军心，这帮亡命徒是各拿刀枪，披挂整齐，将军您领着我们找曾剃头去，走，随我来找曾剃头去。来势汹汹是不可一世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邓少良领导的部队以骁勇善战出名，当初解长沙之围他们立了大功了，在全国66镇当兵的当中他们是名列前茅啊，这帮人简直凶得不得了，现在恨不能把曾国藩整碎了，抄烂了，碾碎了都不解恨，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嗷嗷直喊，到手哗，把审案局就包围了，邓少良眼珠子也红了，眼梢吊着着，手握着刀把，拼了！曾国藩在不在？曾剃头在不在？把我们四名弟兄给放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

0: 官送信儿。曾国藩呢，还真就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没想到，在屋里头跟谋士罗泽南、王干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呢，就听外头跟开的锅里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报事就跑进来了。报，曾大人坏了，那个邓少良呢，领着好几百人把咱们审案局给包围了，手里弄他们家伙，说什么把他们那四个人放出去，不见就冲进来了，还说要您的命。邓少良真是狗胆包天呐、啊！我说报抄
1: 在，
0: 福儿过来。赶紧快去，哎，走后门。鲍超跨着刀一转身从后门出去了。王干，哟，你马上翻墙跑到巡抚衙门，见着骆忠诚、骆秉章，请他赶紧来，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懂吗？明白，快去。王干也走了。曾国藩安排完了，稳稳当当往这一坐，德南呐，把棋盘摆上，咱俩下一盘
2: 啊。
0: 大人，这时候哪有心下棋，摆上。哎，不敢不听啊。罗德南把围棋摆上了，俩人对坐，再看曾国藩是谈笑风生，四平八稳，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你先走。
3: 大人，我看您还是出去吧，您见着邓少良跟他解释解释，这不理的事儿只能愈演愈烈。
0: 你先走，不要理他。哎，罗泽南也不知道这子儿怎么摆的，都懵了，心说大人呢，你真沉得住气你啊。刚走了有两步的功夫，就听外头杂乱的脚步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冲进来了。罗泽南的头发都竖起来，脊梁沟直冒凉气。就在这时候，邓少良率领着手下的亲兵能有六七十号，呼噜进了县衙房了。县衙房就是办公室啊，大这块把曾国藩就给包围了。邓少良几步到了曾国藩近前，哼，我说曾大人，你可真消闲呢，你哎，兴致挺浓。刚说的热，几个楚雄邪的士兵把刀拳拽出来，苍凉苍凉苍凉，搭到曾国藩脖子上了，有的把那刀尖指着脑门上了。

0: 老爸。曾国藩稳稳心神，邓副将，你这是干嘛？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放人！你装什么糊涂？你抓了我们四名弟兄，你有什么权处置？今天本副将就是要人来的，你放不放？
1: 哦，原来如此。
0: 那四个人犯了什么法你清楚？我是按着军门报喜报所请，要按军法从事，现在还没按军法办呢，怎么就能放人呢？何须劳动你副将大人如此兴师动众啊？等本部堂处置完了再放也不迟。
2: 什么？
0: 曾国藩，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是放是不放？这些楚雄邪的士兵家
2: 说放不放，放不放，说要他的命。
0: 没处理之前不能放人，
2: 你敢说三个不放？
0: 屋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简直人们都吓死了。没想到这曾国藩冷不丁的站起来了，原来他坐着跟他讲话还心平气和的，嘣一下站起来了。曾国藩眼角也掉起来，眼眉也立起来，脸刷青啊，咣一脚把眼前的棋桌给踢翻了，那棋子稀里哗啦砸了满地。再看曾国藩转过身来，面对邓少良。邓少良，你好大的胆子！亮儿等无非是个抄刀的武夫，今天聚众闹事，围攻审案局，手拿凶器威胁亲命的团练大臣，你要造反不成？邓少良没想到这手，在他的思想当中，书生带兵扯淡，你呀，舞文怒墨行，刷笔杆子可以，我见过文人多了，哎呀，平常下笔千言滔滔不绝，等炮声一响都尿裤子，见过这玩意真家伙，刀压脖子跪倒就得求饶。他想错了，没想到对面的曾国藩那是钢筋铁骨，一身是胆呢。公鸡一站起来冲他一发横，叭叭叭几句要命的话，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呢也不能示弱。
2: 别，你听明白了，你今天不放人，我向我的弟兄没法交代。
0: 这话就软下来了。曾国藩冷笑了一声，你说什么？你身为朝廷的命官，国家的副将，怎么弹压弟兄你都弹压不了？是手下的弟兄不答应，是你不答应？哎，你把话今天给我说清楚了。我告诉你，我乃亲命二品大员，今天你怒闯我的衙门，你该当何罪？你必须给我做出解释。这样邓少良还没词儿了，他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啊！你看脑袋一热，脑袋一凉快，也懂得后怕。这是闹着玩呢的事，这是衙门，这机关。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你身为朝廷命官二品副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来折腾，什么后果？他不傻呀，可手下这些当兵的不听邪，
2: 别连他呀，放人不放人，今天把这衙门给他砸了，咱们自己搜搜他。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湖南巡抚骆秉章冒

0: 那都带歪了，提着袍子从外边进来了。不准胡来，住手，不准胡来。王干在后头跟着，骆秉章及时赶到了。他要不来，这事还真就麻烦了。本来这个骆秉章是个老油条，还希望在旁边看哈哈笑，现在这个曾国藩太专横了，哎，借助别人之手压压他，打打他的气焰，这也是好事。你不找他去，他真就不来。因为王干奉命找他，说的清楚，您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们曾大人等着你。他再想躲躲不了了，作为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在他的治下出了事儿，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等他坐着轿子来了之后，往前面这看啊，知道问题严重了，好几百军兵呵拿刀枪都在这站着。再一看审案局的人也不示弱呀，审案局的人也把刀枪拽出来，做好战时的准备，一触即发。这要真出多少条人命，他这巡抚吃不了也兜着走啊。所以他小跑到了里边，一看好，里边更热闹。不准胡来，住手！官大一击压死人，何况他是湖南巡抚，最高领导来了，谁敢胡来呀？就这么的，大伙往下一撤，把道路闪开了。我的妈呀！我这怎么回事？这是，低声，怎么会这样？装像。曾国藩看了看他，你问邓少良吧，看看怎么回事。少良，这怎么回事？邓少良一看巡抚来了，往后一撤身，大人，他这么回事，在火宫殿弟兄们放假吃酒斗殴，互相口角起来了。年轻人嘛，那谁打谁一下，谁骂谁一句，也在所难免。这曾大人好嘛，把我们绿营的四名弟兄给抓来了，非要按军法从事，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他是强词夺理 啊！原来如此，算了。他知道邓少良是他的人，他一句话问题就解决了，关键的说服曾国藩。地上啊，怎么会这样？你看一看，后果相当严重哦。这要出了事儿，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朝廷怪罪下来，咱俩都跑不了啊。低声啊，为平息民愤，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我来主抓这事儿，好吧，我一碗水平端，按军法从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好吗？你先把那四个人给放了就得了，交给他们带回去，日后这事我管。地上你看怎么样？他来活稀泥来了。曾国藩心说话，骆秉章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明明的袒护着这帮人啊，这件事情我是绝不能答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6: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15: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0: 在安徽一定要尝遍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9: 上菜。
1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0: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0: 第四道在宿州，7旗千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0: 非同一般，
11: 非比寻常。

0: 爸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偷东西啊？
16: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6: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跑跑，我就跟他们跑跑。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呢？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9: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0: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21: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22: 搬家了，
23: 搬家了，
24: 搬家了，
25: 让名人搬家了，
26: 让名人搬家了。
27: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
9: 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

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3: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3: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2: 对呀，对呀。
3: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3: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2: 加油！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刘备，
8: 我关羽，
9: 我张飞，
7: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8: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这都是老马鱼啊。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9: 妈妈，我球鞋湿了，
10: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9: 妈妈，妈妈，啊！
10: 谁欺负你了？
8: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1: 我帮您找找。
12: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3: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4: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这么说的，
6: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7: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8: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8: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6: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9: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

0: 面镜子。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通。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幸福家。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8: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9: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8: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9: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8: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9: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8: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9: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8: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9: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7: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0: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1: 等等等等，
1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1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2: 你！
1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2: 快来救火！
13: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4: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4: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5: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4: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5: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4: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4: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4: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5: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4: 非同一般，
5: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使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携

0: 打电话。
1: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4: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巩固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白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吧？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

0: 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3: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2: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3: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2: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4: 你有 BMW 吗？
5: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4: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6: 公车、地铁、步行，
7: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8: 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快，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4: 妈，我特别。

0: 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1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0: 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9: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8: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0: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1: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

0: 车，共享文明。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6: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

0: 我们自己。
1: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们就是电工嘛，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1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1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3: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

0: 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8: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9: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想听。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7: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8: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9: 有一首歌
20: 一首歌
19: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2: 我出1个亿，
13: 我出2个亿，
12: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13: 20个亿。
1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们要保护大自然，
1: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2: 我爱你更多。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

0: 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

0: 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0: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0: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2: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0: 这就对啦。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5: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

0: 事情。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

0: 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了。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3: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5: 乘客们，
2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3: 真不错，
22: 真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24: 木头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

0: 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你对。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
1: 铠甲。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3: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4: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
4: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忘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3.65毛8，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他
12: 们入睡本来就难。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4: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啦，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6: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6: 这不容易啊！
5: 哎，这是好事儿，
6: 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6: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6: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
5: 对，
6: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啊？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不
6: 是，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5: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6: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6: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6: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5: 嗯，
6: 文化下乡。
5: 对，
6: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6: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5: 嗯，
6: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6: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6: 哎，这么
5: 马上就出来了
6: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6: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6: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6: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6: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那是布置任务，
6: 没错。
5: 爸爸，您是这灯光箱子
6: 哦，
5: 哎，妈妈，您是那服装筐子，
6: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放盒喝水的缸子
6: 啊，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啊？
5: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6: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5: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6: 哦，白彩帮子。
5: 哎，
6: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5: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6: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5: 那你打算有几个？
6: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5: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6: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5: 对，报幕。
6: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5: 你媳妇儿主持。
6: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5: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6: 那是，
5: 站在那儿，紧张
6: 是吗？
5: 脸上看不出来。
6: 哎呦，
5: 乐着
6: 啊，
5: 底下乱动的那块儿。
6: 你看看，
5: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6: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5: 我宣布。

0: 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啊，我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0: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1: 你别紧张啊。
0: 自己也很懊恼。
1: 你看，
0: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1: 你别紧张，
0: 不说不说。嗯，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跟上。
1: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0: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虎头虎脑，
1: 随我。
0: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有开裆裤啊，这是。
1: 不是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0: 不是不是，我就看他，
1: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0: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1: 有这么成熟吗？
0: 像20多岁的
1: 是吗？
0: 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嗯，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1: 不不不，什么叫品种？
0: 反正很成熟。
1: 哎，挺成熟的。
0: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1: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0: 啊，在那给唱。
1: 嗯，没错，
0: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1: 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0: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1: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0: 髯口，
1: 那对对，带髯口
0: 是吧？
1: 嗯，
0: 一髯口就唱上了。
1: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0: 17年。
1: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0: 唱的不是这段，
1: 不可能是这段。
0: 她这么
1: 着，哎，来
0: 唱的啊、嗯，同志们杀。
1: 傻奶奶也没胡子，
0: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1: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0: 我记得他这么捋着唱来的，这
1: 忘了
0: 啊？
1: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0: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1: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0: 哎，你给来了，
1: 武家坡。
0: 来了，给来了。
1: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母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嗯，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系红兜兜。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哦，都围裙。我很纳闷，这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这嘿，
0: 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
0: 作画，
1: 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啊，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哟，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

0: 秧歌，
1: 那秧歌对呀、
0: 啊。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1: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0: 上商店开张了。哦，就在商店门口跳。
1: 哦，门口跳。
0: 哎，工厂开工。哦，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1: 没错。
0: 哎，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1: 是的。
0: 哎，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1: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啊？
0: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1: 好不？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0: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
1: 哦，
0: 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1: 这才说对了、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0: 这节目，
1: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0: 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啊？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1: 演的什么呀？
0: 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对对。就这个不符合，
0: 怎么怎么？
1: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夫妻双双，
0: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1: 我没往歪处想，
0: 嗯，
1: 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0: 对对对，
1: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0: 你爷爷可太好了，
1: 那是
0: 今年二十多岁。
1: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0: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1: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0: 哎，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放风筝。
1: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0: 那是能手啊。
1: 那是啊，
0: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1: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0: 不是，放风，
1: 嗯、
0: 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1: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0: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1: 那确实不一般。
0: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儿、他就放什么风筝。
1: 没错，
0: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1: 好事太多呀、
0: 放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1: 你看这构思多好，
0: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1: 不要。
0: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1: 换一个、
0: 往天上去放、你爷爷在天上绕绕，
1: 我爷爷是那猴啊。
0: 我一看真不错
1: 啊，
0: 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1: 我俩爷爷
0: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1: 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0: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1: 表心意，
0: 把你奶奶急坏了。
1: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0: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1: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1: 我奶奶也要演。
0: 你奶奶太好了，
1: 嗯、
0: 今年
1: 二十多岁。
0: 我你怎么知道的？
1: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二十多，这往那儿一站，五胞胎呀、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0: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1: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0: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1: 你这就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1: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老爷子这风筝，
1: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1: 牙口不好，吐字不正，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众接迎风风，
1: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1: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
1: 哎呦。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1: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1: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1: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1: 什么呀？
2: 梅兰芳。
1: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1: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1: 哒哒啦噔哒滴哒哒。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1: 哒滴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
1: 嗯，
2: 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1: 哒滴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1: 哎嗨嗨嗨呀！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1: 他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1: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1: 他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1: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1: 咱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1: 东边
2: 开花，
1: 西边
2: 开花，
1: 南边
2: 开花，
1: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1: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1: 哎嗨嗨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5: 是吗？
4: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5: 哎，
4: 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5: 嗯，
4: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5: 哎，妇孺皆知。
4: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5: 哦，
4: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5: 对，
4: 怎么话说呢？
5: 您说，
4: 他有一段钓鱼
5: 啊，钓鱼啊。
4: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5: 哦，
4: 40年
5: 非得听这段，
4: 非听这段。
5: 你看看，
4: 40年现在这相声，
5: 嗯，
4: 4天就没人听了。
5: 嗨，没有啊，
4: 非功夫深呢。
5: 哎，功夫深，
4: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5: 这叫什么呀？
4: 叫高大爷。
5: 哦，高大爷。
4: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5: 嗯，
4: 高大爷，高大爷，
5: 嗯，
4: 亲近，
5: 对，
4: 跟观众没有距离，
5: 距离很近。
4: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5: 没错，
4: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5: 接地气，
4: 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5: 对，
4: 你过去的老先生
5: 啊，
4: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5: 是吗？
4: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5: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4: 叫牙签儿。
5: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4: 对呀，
5: 像牙签儿。
4: 侯宝林先生。
5: 侯先生。
4: 管他叫妖姬。
5: 那模样长得可乐。
4: 像大狗怂。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5: 这个就有点过了吧。
4: 熟啊。
5: 哦，熟不讲理。
4: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5: 我、哦、这亲。
4: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5: 对呀。
4: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5: 京剧界的。
4: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5: 您说说。
4: 梅兰芳。
5: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4: 张君秋
5: 文雅，
4: 袁世海，
5: 嗯，
4: 李世济，
5: 对，
4: 朱世慧，
5: 嗯，
4: 哈士奇，啊、不是，没哈士奇
5: 啊，
4: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5: 啊，
4: 雪山拉雪橇去了，
5: 根本就没有哈士奇。
4: 您名字漂亮，
5: 哎，名字好。
4: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5: 啊，
4: 男青年
5: 啊，
4: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5: 对呀，
4: 啊
5: 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4: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5: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4: 啊
5: 就叫小鲜肉。
4: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5: 啊，对呀，
4: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 我们叫回锅肉，
5: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食堂。
4: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5: 人不懂。
4: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5: 叫单身狗。
4: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5: 怎么了？
4: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5: 啊！
4: 还叫单身狗？
5: 单身狗？
4: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5: 有叫单身人的？
4: 是什么词儿啊？
5: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4: 还有什么女汉子？
5: 女汉子也有
4: 啊。
5: 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4: 花木兰知道吗？
5: 知道啊。
4: 怎么形容她？
5: 过去叫巾帼英雄，
4: 这词儿多好啊！
5: 这词儿，
4: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5: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4: 谁告诉你翻篇了？
5: 谁用啊这？
4: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5: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4: 根本就不懂。
5: 不用。
4: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5: 吃货也有
4: 啊，吃货
5: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4: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多好，
5: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4: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5: 我就爱听。
4: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5: 我痛快极了。
4: 来了试试。
5: 来呀、啊！
4: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5: 那是我弟弟；
4: 有个女汉子，
5: 我媳妇儿；
4: 有块小鲜肉，
5: 我；
4: 有老腊肉，
5: 我妈；
4: 有回锅肉，
5: 我爸爸。
4: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5: 耶、yeah ！
4: 说这你还挺高兴，
5: 耶、yeah ！
4: 说着心里还挺美，
5: 爷爷，
4: 哎，
5: 哎，你别答应了，
4: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5: 这叫时尚，
4: 什么时尚？
5: 哎呦，比我你，
4: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5: 不，
4: 还有什么这个？
5: 还有什么词？
4: 这叫什么？
5: 你说说，
4: 叫什么？
5: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4: 裸婚
5: 啊？裸婚有啊？
4: 怎么个裸婚？
5: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4: 我光着屁股结婚。
5: 光着屁股结婚啊？
4: 那怎么叫裸婚呢？
5: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4: 这不胡说八道吗？
5: 胡说八道，
4: 没房没车没钱、
5: 啊、
4: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5: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4: 还有什么闪婚？
5: 闪婚也有。
4: 怎么闪婚、
5: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
4: 嗯，
5: 认识时间很短
4: 是
5: 就结婚了，闪婚。
4: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5: 哎，
4: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5: 对，
4: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儿吗？
5: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呢，
4: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5: 这有什么了？
4: 不乱形容吗？
5: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4: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5: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4: 我天天在家待着。
5: 那你算宅男？
4: 我宅菜。
5: 哎，怎么摘菜啊？
4: 我老伴买的菜，我摘过来又摘过去，摘过来又摘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5: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4: 老家也不行啊。
5: 对，转悠转悠
4: 吧。
5: 哎，
4: 那早晨起得早，
5: 嗯，
4: 我吃个早点去。
5: 对，
4: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5: 他们怎么了？
4: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5: 那不就是旱冰吗？
4: 滑旱冰挺好啊。
5: 对呀、啊，
4: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5: 穿什么了？
4: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5: 哦，穿的不清楚。
4: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5: 嗯，
4: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5: 对，
4: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5: 哦，这您不知道吗？
4: 看不出来啊。
5: 你看看
4: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5: 嗯，
4: 旁边有人搭话，
5: 嗯，
4: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卷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5: 人家家长在这儿，
4: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5: 哎，
4: 我说，对不起，
5: 嗯、
4: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5: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4: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5: 哦，这人不知怎么了。
4: 行，
5: 哎，这躲躲，别
4: 看不看了，行吗？
5: 哎，对喽，
4: 吃早点去，
5: 哎，吃吧。
4: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5: 吃了又怎么了？
4: 一碗豆腐脑
5: 啊，
4: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5: 这个营养多丰富。
4: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5: 确实。
4: 我喝我豆腐脑吧，
5: 喝吧。
4: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5: 说什么了？
4: 哎，别吃了。 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万夫人说
5: 什么事？
4: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5: 你终于。

0: 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3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1: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
0: 我这意思，我得去呀、
1: 啊！啊，你去就行。
0: 李德临走，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2: 说什么了？
1: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2: 好，
0: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2: 我都快吐了。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啊？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0: 这是婚姻呢，起码就是聊斋啊。
2: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1: 怎么了，这个
2: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2: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2: 我跟您说 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1: 我回家行吗？
2: 对呀、啊、
1: 该着生气。
2: 又怎么了？
1: 刚到家门口啊，哥，楼里出来俩人，一对夫妻、男的揪着女的就下来了呀。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
3: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1: 我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哎，
2: 怎么又亲上了？
1: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啊？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干什么事情啊，都得有一定的规矩。
3: 对，
2: 过去有一句老话说得很有道理。
3: 什么话呀？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3: 哎，是有这么句话。
2: 您就拿您来说吧。
3: 我怎么样？
2: 您这一动一静全都有规矩在这管着呢。
3: 是吗？
2: 啊，您就拿您这个到了夏天这个扇扇子吧。
3: 扇扇子
2: 就有规矩。
3: 这扇扇子有什么规矩？
2: 扇扇子呀，必须得扇脸。
3: 扇脸？
2: 哎，您看到了夏天天扇扇的都是这个样子。
3: 怎么扇呢？
2: 哎呦、啊、这不是老李吗？
3: 啊，是我。
2: 最近老没见了。
3: 哎呀，有日子没见了。
2: 工作挺忙的吧？
3: 还可以。
2: 有工作上我这坐会儿的。
3: 好，可以、
2: 哎、您看是不是扇脸？
3: 哎，这是这还真扇脸啊。
2: 扇脸好看。
3: 对，
2: 那么别处它就不热吗？
3: 哎，啊，别处
2: 啊，
3: 别处也热呀。
2: 哎，扇别处就不好看。
3: 那你扇别处试试。
2: 扇别处试试
3: 啊。
2: 好，咱们试试。哎呦，这不是老李吗？
3: 啊、是
2: 最近老没见了
3: 啊。有日子
2: 工作挺忙的吧？
3: 还可以。
2: 有话您快说吧。
3: 怎么了？
2: 我都站不住了。
3: 这是够累的。
2: 没有这么扇扇的。
3: 哎呀，这么扇是不行。
2: 在过去啊，这个扇扇的讲究还大呀。
3: 还有什么讲究啊？
2: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3: 哦，这什么叫文胸啊？
2: 过去有文化的人呢、啊，称为文人墨客，他们扇扇的呢都扇胸口。
3: 扇胸。
2: 哎，文墨人讲究还大呀。
3: 是啊，
2: 不但扇扇的讲究扇胸口，
3: 嗯，
2: 走道讲究迈四方步，一步三摇啊，要不这文墨人他不长虱子呢。
3: 这虱子呢
2: 全从裤腿抖楞下去了。
3: 没听说吗？这都像话。
2: 这就是文胸。
3: 哦，那么这五度呢？
2: 练武的人，什么摔跤的、练把式的、扇扇的，都扇肚子。
3: 扇肚子、
2: 啊、用的这个扇子也比这个大。
3: 哦，
2: 用的是那桑皮纸的扇，
3: 长，
2: 扇面够一尺二。
3: 嚯、哦，
2: 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说话瓮声瓮气的。
3: 怎么说呀？
2: 你说出这样，二哥，这两天练了吗？啊哈哈，练了。昨儿来仨小子，非要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嘿，全让我给糊弄趴下了。哈哈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的热。
3: 啊，这就是那五度。
2: 这就是五度。
3: 那什么叫僧道领啊？
2: 过去那个和尚老道出家人扇扇的都扇大领。
3: 他为什么扇领子呀？
2: 他们穿的那个僧袍道袍啊都是又肥又厚、
3: 哦、
2: 别处扇不进风去，解开这个扣呢往里扇风。
3: 是啊，
2: 出家人说话都客气。
3: 怎么说话？
2: 一说出话这样的啊，师兄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
3: 这什么叫佛事？
2: 佛事啊，佛事就是人家死的人呢、啊，
3: 嗯，
2: 到人家去给人念经去，
3: 哦、
2: 超度亡灵，这叫做佛事。
3: 这么回事
2: 啊，师兄、
3: 嗯、
2: 啊，师弟，近来佛事很忙吧？啊，不忙不忙。昨天西四牌楼去了七个，刚进门又让人给打出来了。
3: 怎么？
2: 本家还没死呢。啊
3: 我们这和尚都急疯了，没死就念经去了，
2: 就念经。哎，这个出家人呢，扇扇的，扇领。
3: 哦，这是僧道领。
2: 僧道领。
3: 那么巧嘴的媒婆爱扇肩，
2: 过去那个说媒拉纤的媒婆，他们扇扇的都扇这个肩膀。
3: 哦，
2: 用的扇子也不是这个纸扇。
3: 什么扇子？
2: 都是什么团扇、羽毛扇、芭蕉扇呢？说出话来都这样。
3: 怎么说？
2: 哎呦，这不是大妹子吗？
4: 啊，可不是我吗？哎，
2: 咱们老亲俩有些年没见了吧？
4: 哎、有日子啦。
2: 你们这大小子都不小了吧？
4: 可不是，都二十多了。
2: 哎呦，您瞧哎，一晃都这么大了。还娶媳妇没有呢？
4: 没呢。
2: 怎么还不娶媳妇？明儿我给说一个吧。
4: 好啊。
2: 就我们邻居有一个姑娘，哎呀，长得甭提多漂亮了，那真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一样。
4: 什么呀？
2: 没鼻子。
4: 哎呀。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尊敬的宾客朋友们，请注意，
5: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6: 下面我为大家 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5: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6: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5: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6: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5: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6: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5: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6: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哎，
5: 不是我说，姑娘。
6: 啊。
5: 干什么呢？你是？
6: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5: 哎，来错地方了。
6: 怎么了？
5: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6: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5: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6: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5: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6: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5: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6: 不是，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5: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6: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
5: 啊，
6: 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您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5: 行了，哎，我买，我买。哎，
6: 你买什么？
5: 哎，我买个亲家。好嘛，上满弦儿的人。这么的吧，
6: 啊，
5: 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6: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5: 哎，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6: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5: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
6: 啊，
5: 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6: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5: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啊，来一本。
6: 太好了，
5: 啊，
6: 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哎，
5: 有话你就说。
6: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
5: 嗯，
6: 可您都在哪儿看？
5: 在家里啊。
6: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5: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6: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5: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6: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5: 哎，行了，哎，
6: 啊，
5: 我成卖书桌了。
6: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啊，买一个全家快乐。
5: 哎，别说了，不行，我买。
6: 您买几个？
5: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6: 打折以后100块钱，
5: 不贵呀，啊，买一个。
6: 太好了。
5: 哎，
6: 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5: 还有什么话呀？
6: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啊？
5: 我放家里啊。
6: 可您是放家里呀，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5: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6: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5: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6: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算。
5: 哎，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6: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5: 哎，你也别说了，我买。
6: 您买几个？
5: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6: 行。
5: 哎，多少钱？
6: 打折以后1000块钱。
5: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6: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5: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6: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5: 还不够格？
6: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5: 怎么不够格了？
6: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
5: 啊，
6: 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5: 待在家里。
6: 待在家里，
5: 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书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6: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5: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6: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 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他提供高等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把对方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上一个全家快乐，买上两个幸福生活，买上
5: 打住，
6: 你买一个，
5: 我买啊，买不起。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
0: 啊，
1: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1: 啊，
0: 他要把他的穿着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
1: 嗯，
0: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
1: 嗯，
0: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1: 嗯，
0: 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

0: 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么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
1: 不，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学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
0: 洋破烂。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哎，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1: 哦、
0: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永远是火辣辣。
1: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0: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1: 是啊，
0: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1: 怎么呢？
0: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

0: 成啊想媳妇儿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用我们这位杨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哎、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她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嗯，歌曲集。嗯，什么歌曲集啊？阿丽了。
1: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啊，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圆嘛你常来，二圆嘛情常在，三圆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哦，哎呀，姑娘，嗯，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啊，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什么形容词啊？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螺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咱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嗯，对对，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嗯，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啊。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那小哥，小哥，你干什么呢？你，嗯，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哦，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
0: 我不上了。
1: 不上
0: 了？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嗯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嗯，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羊眼睛也拧了，羊脑袋也耷了，
1: 好嘛，成羊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

0: 三十毛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量子力学深不可测，可说到薛定谔的猫，似乎又让人倍感熟悉。为什么量子力学会因为一只猫而出名呢？其实这是一只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的猫，它的生死取决于盒子内的机关是否被触发，一旦触发，毒气就会瞬间被释放，杀死这只可怜的小猫。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机关什么时候会被触发，因此只要没有打开盒子查看，这只小猫的生与死就没有人知道，它就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状态。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一只又死又活的猫吗？其实，这只是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而这个实验却困惑了物理学界数十年。这个实验的提出与一场旷世大论战密不可分，论战双方的队长分别是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尼尔斯·波尔。时间回到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刚刚诞生之时，波尔的老对手，被称为最强大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第一个接受了这个晦涩的物理量，并利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可随着时间推移，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也变得犹豫起来。1913年，他更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波尔提出了一个原子模型，跟太阳系的结构非常相似，电子在一些特定的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时，会发射或者吸收一个光量子，这被称为量子跃迁。爱因斯坦看到这个模型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它是否能够符合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设，结果他发现了大问题，波尔的原子模型没有告诉我们电子什么时候会跃迁以及会向哪里跃迁，因此我们无法预测电子什么时候会发射出光量子，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和利用光的这一性质，这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困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爱因斯坦和波尔似乎成为了一对量子领域的宿敌，两个人你追我赶，对方的理论仿佛成为了他们研究的动力。而 这对宿敌却在私下接触时毫不掩饰对对方的喜爱。在爱因斯坦眼中，波尔一直是自己生活中那个最有趣的人。他曾在给波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带给我如此多的欢乐，我很乐于想象你那孩子般的愉快面孔。这绝对不是爱因斯坦的溢美之词，波尔也曾这样回忆道：爱因斯坦是那样难以置信的可爱。可在学术上，两个人的隔空对话却是剑拔弩张。在爱因斯坦看来，波尔的原子模型正是因为引入了光量子这个概念，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把不连续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一对难题带入物理学界，而经典的光的波动概念就不存在这个缺陷。爱因斯坦开始产生怀疑，难道光量子这个假说并不成立？他希望找到一种新方法来解释光电效应，彻底抛弃光量子的假说。有了波尔这个强大的对手，再加上对量子力学的质疑，爱因斯坦觉得压力越来越大。1922年3月，他在给好朋友艾伦·菲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有这么多让我分心的事是好事，否则量子问题一定会把我逼进精神病院。1923年夏天，爱因斯坦到哥本哈根看望波尔，波尔在火车站迎接他，乘有轨电车接他到家。他们在路上就开始争论起来。波尔回忆说：我们乘坐电车，弹性正浓，不觉坐过了站。我们下了车往回走，但又坐过了站，因为这种对话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们来来回回的坐车，人们对我们怎么看可想而知。令爱因斯坦始料不及的是，很快波尔和助手海森堡就抛给他一个重磅炸弹。在一次夜半散心的时候，海森堡信步来到了一处僻静所在，天上由于云层的遮挡，既没有星光，也看不到月亮，眼前的漆黑场景给了他一个灵感。平时人们能够观测和看到一个物体依靠的是光，当光照射到物体之上，会被它反射到眼睛中。一个苹果，哪怕是一粒大米，光与它们的相遇就像是蚂蚁撞到了大象，对物体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影响到它们的速度和位置。但是在宏观世界当中是如此，可到微观世界，观测对象如果变成了电子等粒子，那么光对于它们的撞击就绝不能忽略不计了。所以当测量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时，微观粒子就会被光子剧烈的撞击，从而改变它的速度和运行方向。人类没有办法同时既准确地知道一个电子的位置，又准确地了解它的速度。海森堡飞奔回研究所，利用他的矩阵力学一阵苦算，最终得到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被后世熟知的测不准原理，或者不确定性原理。郭光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将带我们揭秘宏观与微观世界的差异。
5: 这个原理呢，揭开了量子世界跟经典很不同的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因为经典动量和坐标可以同时精确测量，我们个导弹在飞上飞，那么我们能够准确这个时间，它的位置非常准确，它的动量也非常准确。如果这个导弹是波粒两象性的，那你准确的测量它的坐标，它动量就不清楚了，动量就方向在哪，它到处都可能有，完全不确定。这个就表示量子世界的这种性质跟经典世界是很不一样，很奇怪的。这也就是海森堡不确定原理让我们揭开量子世界更奇妙的一种性质。
4: 在此后，1965年的一次实验更是让不确定性收获了新的进展。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实验室中完成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 他在做双缝干涉实验的时候想到，倘若在狭缝前摆个摄像机或者探测器，不就可以看到光子究竟通过了哪条缝吗？于是他就在双缝屏的前面加了一个探测器，结果发现探测器一开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光子只通过一个狭缝，屏幕上也不会出现干涉条纹了，只有两条亮斑。如果关闭探测装之后再做一次实验，光子又变成了波，再次同时穿过两个狭缝，形成干涉条纹。观测这个行为竟然会影响到电子的状态吗？双缝干涉实验就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最好的证据。后来有很多科学家都重复进行过实验，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海森堡的理论得到了最好的证实。在海森堡理论的基础上，以波尔、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著名的波函数坍缩。光子同时拥有波和粒子的两种特质，这就是叠加状态。你不去观测它，它就一直处于这种叠加的状态，但你一旦对它进行观测，那它立刻就会知道，并且让自己瞬间坍缩成粒子状态呈现给你看。1928年，波尔更是向爱因斯坦丢出了王炸。在量子力学当中，一个实验可以展示出物质的粒子行为或波动行为，但不能同时展出两种行为。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它可以计算粒子在某个位置或处于某种运动状态的几率，而测量的行为则会造成波函数坍缩，成为一个可以被测量的量子态。这套说法后来被学界称为哥本哈根诠释。为了提升这个理论在量子学界的影响力，波尔、海森堡、泡利等人表现得异常团结。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哥本哈根诠释一统江湖。这套理论所描绘出来的情形，普通人在现实世界无法观察，可在当时的物理世界当中，大部分物理学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个理论，除了一个人，爱因斯坦。在他看来，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因为如果从哥本哈根学派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这就是一次观测行为，它就会令月亮的波函数坍缩，月亮才会存在。可是当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或者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这不是正如中国古代的王阳明在《传习录》当中所写，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套说法实在太过于荒谬，绝对不可能。爱因斯坦算得上是最早接受量子一词的人，但如今他却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如果真的如哥本哈根诠释所说，微观世界无法准确测量，也无法预知它下一步的位置。让我们想象一场足球赛，射门时如果足球的飞行方向无法确定，那么守门员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相应的防护和扑杀，它的存在或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看上去无比荒谬，因此爱因斯坦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至于波函数坍缩，这在爱因斯坦看来更是无稽之谈。
5: 是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那个不确定性他非常讨厌，他不相信世界量子世界是不确定的，他认为应该确定，所以他不相信。他有个名言，他不相信上帝在制造世界时是按掷骰子的办法，按概率的办法，来创造世界。但波威也不饶他，上帝要创造世界，怎么会听你的呢？
4: 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库特·哥特弗里德曾经说过，坍缩就像是一个美丽理论上的一道丑陋疤痕，它云遮雾绕，似是而非，模糊不清，因此才会导致物理学家们为此吵嚷不休。以波尔、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一致拥护波函数坍缩理论。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显得似乎有些寡不敌众，不过他很快将迎来新帮手，而这些帮手的能力可不容小觑。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它，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他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可随着时间推移，爱因斯坦对于自己的光量子假说也变得犹豫起来。在研究量子的过程中，他遇见了自己的宿敌尼尔斯·波尔。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哥本哈根诠释。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爱因斯坦一时间也没能找到反驳哥本哈根学派的理由。在之后的几年中，实验和观测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老对手波尔的理论似乎是正确的，量子力学是有效的，可爱因斯坦仍然无法相信只有观察才会存在，他干脆把注意力转回到相对论，试图逃离量子奇境。他曾向一位朋友悲叹道，量子理论越是成功就越显得愚蠢，要是这样我宁愿当鞋匠，甚至是赌场中的雇员，也不愿做物理学家。1933年9月9日，在战争影响下，爱因斯坦连夜渡海来到了英国，之后到达了新建立的研究机构担任教授。在这个时期，哥本哈根诠释一直占据着量子力学理论的主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而刚刚安顿下来的爱因斯坦只能埋头继续构思自己的思想实验。他知道需要采用新思路来证明量子力学不完备，证明这个理论没有充分体现物理实在。此时的他有了新的助手，25岁的纳森·罗森。另外一位名叫鲍里斯·波尔多斯基的科学家也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三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对哥本哈根诠释有所怀疑。于是爱因斯坦提供想法，波多尔斯基负责撰写论文，而罗森则负责做大部分必要的数学计算。1935年5月15日，这篇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目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截了当，不。这篇论文区分了真正的现实和物理学家理解中的现实有什么区别，还提出了以三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联合命名的 EPR 杨谬。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假设空间当中存在着一个母粒子，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一段时间之后，这颗母粒子就会衰变为 AB 两颗子粒。现在我们任凭衰变后的子粒 A 和子粒 B 在时空当中随意的飘荡，而不去做任何干涉，也不会主动去观测它们。那么根据哥本哈根诠释，这两个子粒就会同时处在既上旋又下旋的叠加状态。但是一旦有一台观测的仪器对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子粒 A， 那么根据波函数坍缩， A 将发生坍缩现象。在你探测到它的瞬间，它要么坍缩为一个上旋的粒子，要么坍缩为一个下旋的粒子。可是没有被观测到的 B， 为了配合 A， 也必定会在瞬间同时坍缩成为了一颗与 A 的自旋方向相反的子粒，以保持总体上的自旋守恒。那么假如说子粒 A 和子粒 B 在这个宇宙当中已经飘散了很久很久，几乎和宇宙的寿命一般长的话，那么或许它们之间已经相隔着亿万光年的空间了。那在此时，如果我们观测子粒 A， 子粒 A 发生了坍缩之后，子粒 B 会发生坍缩吗？会，而且就是在一瞬间完成。可是根据相对论， 光速是物体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了，而子粒 A 在宇宙的这一端，子粒 B 在宇宙的另一端。当它们发生了自旋守恒效应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超越了光速呢？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爱因斯坦将之比喻成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尽管这篇名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的论文完美阐述了 EPR 佯谬，可爱因斯坦对论文的最终呈现并不满意。他认为波多尔斯基将清晰的思想掩藏在了大量的数学描述之下。其实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对波多尔斯基表示不满，原来波多尔斯基早早地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论文的内容，这导致1935年5月4日论文还没有发表，《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夺人眼球的爱因斯坦向量子理论发起进攻。三天后，《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作者正是爱因斯坦。他指出，我一贯的做法是只在合适的地方讨论科学问题，我不赞成在通俗媒体上提前发布有关此类事物的声明。因此论文刚一发表，爱因斯坦就向一位好友物理学家薛定谔抱怨，结果没有我当初预想的那么好，恕我直言，关键的东西被形式描述掩藏起来了。而这位好友在阅读这篇论文后拍手称奇，他在回信中写道，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 EPR 佯谬就像金鱼池中的狗鱼，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他将两个量子间的特殊联系称为量子纠缠。而此时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内气氛异常安静，大家的目光纷纷望向这座研究所的所长，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此刻他放下了一切工作，紧紧皱着眉头在研究所内不停地踱步，走来走去的同时，他的嘴里不停念叨着一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的还有几个语气助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哎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熟悉他的人知道，这种不断重复其他人的名字并且加上显著的语气词，看似奇怪的行为代表着波尔的大脑此刻正在疯狂地运转，他的眼神不停穿梭在论文中的每一个单词。波尔的助手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这一锤重击就像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暂时搁置了，我们必须立刻澄清这个误解。可是想要扳倒爱因斯坦又谈何容易，而量子纠缠理论的诞生使得薛定谔和爱因斯坦更加坚定了统一战线。他们之间的渊源还要追溯到约10年前，当时薛定谔的名字已经响彻物理界，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精炼的方程，波动方程。这个方程就相当于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牛顿三大定律。靠着这个方程，薛定谔一下子名声大噪。量子一词的提出者，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甚至表示，自己就如同一个被谜语困惑了很久的小孩，突然听到了他渴望的答案。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0: 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经典理论余晖下的波动，对阵量子迷雾中的矩阵，持续千年的量子之争将怎样诠释微观世界？这场穿梭时空的争论又将迎来怎样的终极对战？量子理论的诞生。1935年5月15日，这篇论文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目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截了当：不。这篇论文区分了真正的现实和物理学家理解中的现实有什么区别，还提出了以三位科学家姓氏的首字母联合命名的 EPR 杨谬。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假设空间当中存在着一个母粒子，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一段时间之后，这颗母粒子就会衰变为 AB 两颗子粒。现在我们任凭衰变后的子粒 A 和子粒 B 在时空当中随意的飘荡，而不去做任何干涉，也不会主动去观测它们。那么根据哥本哈根诠释，这两个子粒就会同时处在既上旋又下旋的叠加状态。但是一旦有一台观测的仪器对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子粒 A， 那么根据波函数坍缩， A 将发生坍缩现象。在你探测到它的瞬间，它要么坍缩为一个上旋的粒子，要么坍缩为一个下旋的粒子。可是没有被观测到的 B， 为了配合 A， 也必定会在瞬间同时坍缩成为了一颗与 A 的自旋方向相反的子粒，以保持总体上的自旋守恒。那么假如说子粒 A 和子粒 B 在这个宇宙当中已经飘散了很久很久，几乎和宇宙的寿命一般长的话，那么或许它们之间已经相隔着亿万光年的空间了。那在此时，如果我们观测子粒 A， 子粒 A 发生了坍缩之后，子粒 B 会发生坍缩吗？会，而且就是在一瞬间完成。可是根据相对论，光速是物体能够达到的最大速度了，而子粒 A 在宇宙的这一端，子粒 B 在宇宙的另一端，当它们发生了自旋守恒效应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超越了光速呢？这显然是矛盾的，因此爱因斯坦将之比喻成幽灵般的超距作用。尽管这篇名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否可视作完备》的论文完美阐述了 EPR 杨谬，可爱因斯坦对论文的最终呈现并不满意。他认为波多尔斯基将清晰的思想掩藏在了大量的数学描述之下。其实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对波多尔斯基表示不满，原来波多尔斯基早早地就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论文的内容，这导致1935年5月4日论文还没有发表，《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夺人眼球的《爱因斯坦向量子理论发起进攻》。三天后，《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条声明，作者正是爱因斯坦。他指出，我一贯的做法是只在合适的地方讨论科学问题，我不赞成在通俗媒体上提前发布有关此类事物的声明。因此论文刚一发表，爱因斯坦就向一位好友物理学家薛定谔抱怨，结果没有我当初预想的那么好，恕我直言，关键的东西被形式描述掩藏起来了。而这位好友在阅读这篇论文后拍手称奇，他在回信中写道， 你公然扼住了教条式的量子力学。

0: 学的咽喉。几周以后，薛定谔又补充说，EPR 杨谬就像金鱼池中的狗鱼，把每一条鱼都弄得心神不宁。他将两个量子间的特殊联系称为量子纠缠。而此时被誉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内气氛异常安静，大家的目光纷纷望向这座研究所的所长，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此刻他放下了一切工作，紧紧皱着眉头在研究所内不停地踱步，走来走去的同时，他的嘴里不停念叨着一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伴的还有几个语气助词：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哎呀，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熟悉他的人知道，这种不断重复其他人的名字并且加上显著的语气词，看似奇怪的行为代表着波尔的大脑此刻正在疯狂地运转。他的眼神不停穿梭在论文中的每一个单词。波尔的助手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这一锤重击就像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了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暂时搁置了，我们必须立刻澄清这个误解。可是想要扳倒爱因斯坦又谈何容易？而量子纠缠理论的诞生使得薛定谔和爱因斯坦更加坚定了统一战线。他们之间的渊源还要追溯到约10年前，当时薛定谔的名字已经响彻物理界，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精炼的方程，波动方程。这个方程就相当于是微观世界当中的牛顿三大定律。靠着这个方程，薛定谔一下子名声大噪。量子一词的提出者，著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甚至表示，自己就如同一个被谜语困惑了很久的小孩，突然听到了他渴望的答案。面对脱颖而出的薛定谔，普朗克甚至觉得薛定谔可以成为他的继任者。之后，普朗克还专门把薛定谔的文章拿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看完立刻给薛定谔写了封信，写道：你工作的思想来源于真正的天赋。这对于薛定谔来说实在是太兴奋了，因为这赞美来自他最崇拜的科学家。1927年10月1日，薛定谔在柏林被正式任命为理论物理所所长，并和爱因斯坦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对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都很反感，所以薛定谔常去爱因斯坦湖边的别墅做客，他们安静地钓鱼、划船，讨论科学问题。而至于波尔和他那个名为海森堡的助手，薛定谔对他们的恩怨更是由来已久。时间回到1926年7月，薛定谔曾前去慕尼黑宣讲波动力学，可这原本是波尔的助手物理学家海森堡盼望已久的机会。正在哥本哈根实验室的海森堡急匆匆赶回了慕尼黑，他想以这次讲座为战场与薛定谔一决雌雄。原来波动方程让薛定谔一跃成为全世界知名物理学家，而在波动方程诞生前，海森堡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描述量子力学的方程。维尔纳·海森堡从小就被人们称为德国神童，有着极高的数学天赋，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物理学的研究领域。而海森堡那个描述量子力学的方程还要追溯到他攻读博士的时期。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海森堡迎来当头一棒，有着一等才华的他竟然只拿到了三等成绩。所幸的是，哥廷根大学的波恩对此并不介意，他为海森堡提供了一个大学讲师的职位。可海森堡似乎没有很快适应新环境，花粉过敏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哥廷根，前往黑尔戈兰岛度假。在海森堡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刚到黑尔戈兰岛的时候，浮肿的脸一定很难看，很惹人注意。无论如何，房东太太看了我一眼就断定我打过架了，并且承诺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他的房间被安排在2楼， 从阳台望去，下方的村庄、海滩和深邃的大海都尽收眼底。虽然是在疗养当中，但是海森堡根本停不下来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这个阶段，他以最简单的元素氢作为了研究样本。氢有一个原子核和一个电子，于是海森堡就把这个电子可能会出现的所有位置变化一个个罗列了出来。随后他就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数字阵列，接下来他又尝试着把这个数字阵列加工成了一个方程。海森堡认为他的方程已经描述出了微观粒子的运动，所以当时的他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在黑尔格兰岛上，海森堡认为自己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工序解决了量子力学上的一个大难题。可慢慢的，微微的凉风逐渐让他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他的方程似乎只有在一种奇怪乘法的帮助下才能生效，这很是令他烦恼。海森堡不得不使用这种特殊的乘法，但又始终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两周的假期结束之后，海森堡依然没有参透其中的奥秘，他干脆直奔德国汉堡，去找自己最信赖的师兄泡利，向他寻求帮助。一向以毒舌著称的泡利这次却给予了海森堡最大的鼓励。虽然他也没有完全参透这个方程，但他认为这个方程有点意思。7月初，海森堡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论文。虽然此时的海森堡仍旧不确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方程的物理意义在哪里，但在别人眼中，这毫无疑问是第一个描述量子力学的公式。矩阵方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段路明将为我们讲述。
1: 这个发现的话，是科学史上面一件大事，标志着旧量子灯到新量子灯的这个分界线。因为我们在物理的框架里面，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方程，就像经典力学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牛顿方程，在量子力学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个统一的方程来表示所有的这个可观测量的演化。像旧量子灯的话，在它的之前我们是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同时，但是个人观点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像这个量子体系的这个建立，实际上是从最早的方程，实际上是矩阵力学，这个是以前是海森堡在1925年的这个秋季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形式。
0: 矩阵方程在数学上无懈可击，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经典的牛顿力学。牛顿力学的很多结论都可以用矩阵方程推导出来。海森堡收到了各个著名大学的邀请，莱比锡大学甚至答应给他副教授的职位。可风光无限的海森堡笑容还没在脸上停留多久，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地位马上就要被人取代。海森堡的方程不仅晦涩难懂，且自身还有一些漏洞，因此同样的量子力学方程在海森堡的视野中只有薛定谔得到了所有人的青睐。当慕尼黑的第二场讲座完成后，海森堡实在按捺不住了，站起来逐条批驳薛定谔的观点。他提出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比如电子如果是波，那它在光电效应中是怎样弹出金属表面的？波又是以怎样的形式携带电子？这些问题的确难住了薛定谔。不过面对海森堡的咄咄逼人，薛定谔倒是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私下写信辩论时，海森堡的措辞一直就比较直接。但是还没等薛定谔想出问题的答案，海森堡曾经的导师波恩却愤怒了，他严厉地打断了海森堡，不允许他如此无理对待远来的客人。人在遭遇委屈之后，自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海森堡有没有支持他的人呢？当然有，而且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人物，那就是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1926年的一天，波尔收到了一封电报，发电报的人正是海森堡。他说自己败走慕尼黑，需要波尔的支援。而或许没有人想到， 波尔支援的方式将会如此简单直接。1926年10月1日，薛定谔如约踏上哥本哈根的土地，而波尔则早早在车站候着了。薛定谔一下火车就被波尔抓住讨论问题，说是谈论，其实就是激烈的争论。薛定谔虽然风尘仆仆，但由于两人探讨的是物理，所以说的还挺来劲。波尔顺势邀请薛定谔住自己家里，薛定谔此时还没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自己的家中占据了主场的优势，波尔开始对战薛定谔。海森堡负责在一旁给波尔帮腔。平日里的波尔一直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一旦他卷入到这种物理争论，就好像突然化身成为了一个偏执狂。他试图用各种实验来说服薛定谔，只有从微粒说出发，才能真正描述量子力学的公式。可是薛定谔举出了一大堆只有波才能解释得清楚的实验，反驳说，不管是电子也好，光子也好，或者任何粒子也好，都只是波动表面的泡沫而已，本质上都是波，都可以用波动方程来表达基本的运动方式。在这一点上，双方是谁也不会认输的。对于波尔而言，这个问题如果争不出个胜负，那我就换个问题继续为难你，直到你同意我的观点为止。他们每天都从白天吵到晚上。虽说薛定谔比波尔只小2岁，但或许是身处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或许是身体素质没有波尔好，仅仅几天的时间，薛定谔就实在承受不住了。可是他住在波尔家里，想逃都逃不掉。就这样，薛定谔居然病倒了，躺倒在了床上，由波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来进行照顾。即便是辩论当中的一方已然累得爬不起来了，波尔依然不依不饶，时不时的就赖在薛定谔的房间里，站在床头继续和他进行辩论。精疲力竭的薛定谔甚至最后无奈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涉足过什么量子力学。而床头的波尔对此则是意味深长地回敬道：还好你已经涉足了，我们为此都感到高兴。不过直到薛定谔康复离开波尔家，这场争论依然没有一个结果。而从哥本哈根之旅中恢复过来的薛定谔向人承认了他与波尔打交道时的沮丧心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谈话很快便转向哲学问题，然后我就再也弄不清楚我坚持的立场是不是他正在攻击的立场，或者我正在攻击的是不是他正在辩护的立场。这样一起事件让以波尔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薛定谔之间对于量子理论的冲突加剧，双方都在绞尽脑汁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对方的理论存在缺陷。可波尔没有想到，不仅在这次正面交锋中他没能说服薛定谔认同自己的理论，1935年在爱因斯坦发布论文的同一年，这位爱因斯坦的战友同样向自己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放出了一枚重磅炸弹。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觉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物理学家的世界。薛定谔的设想是，箱子里关着一只猫，还有一个装有剧毒的氰化物小瓶，以及一个装着微量放射性物质的计数器。这种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少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或许才会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如果发生了原子衰变，计数器就会启动并推动一个小锤，小锤将会打碎瓶子，毒气被放出，将猫毒死。如果没有原子衰变，猫则继续活着。薛定谔的猫这个思想实验针对的就是波尔海森堡他们的叠加态理论。正常来讲，这只猫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活了，这取决于在这个盒子当中那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有没有发生， 而不是人去不去看它。

0: 说，这只猫表明，在现有量子理论的问题上，咱俩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个包含了既生又死的猫的波函数，描述的不可能是真实状态。此猫一出，使得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是一片混乱，因为坍缩这头怪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了，它竟然借助薛定谔的猫，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宏观世界，走到了我们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大楼，时不时地就会在波尔和海森堡的面前溜达上一圈。整个物理世界都在等待哥本哈根学派的反击，大家伙都很兴奋，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面对薛定谔的挑战，还有这只疯狂的小猫又死又活的嘲弄，波尔等人的回应更是让人觉得错愕。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揪出薛定谔思想实验当中的纰漏，而是心甘情愿地把目光只是放在这只小猫的身上。权衡再三之后，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打开箱子对它进行观察之前，薛定谔的猫除了又死又活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着其他状态的。20世纪初，当量子一词诞生之时，有一位年轻人最早接受了它，并用它解释了光电效应，他就是爱因斯坦。他提出光不仅以波的形式，而且以光量子这种小能量包的形式发射出来。尽管科学界对于光又是波又是粒子的说法充满了质疑，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却是当时唯一能够立得住脚的解释，这使得他在科学界开始崭露头角，同时拥有了一位颇有实力的同盟——埃尔文·薛定谔。1925年，以波尔和海森堡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波函数坍缩理论，这使得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感到无比荒谬。直到1935年，薛定谔针对波函数坍缩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一只又死又活的猫，从此走入了量子的神秘世界。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难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